0: 整点听到的歌来自陈零九，叫做只有你的派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上线了省内自驾游啊，直接输入天柱峰三个字，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工作人员。
0: 没错。
1: 然后那个刚才我们八点钟应该有秒杀了，大家都秒杀了吗？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我们的那个商城当中，直接回复九六九就可以。然后我们这个最近在做活动，
1: 是的，
0: 所以在比如我们早间的时段呢，七点半、八点、八点半、九点钟，逢半点和整点都会有秒杀的商品。
1: 是的，如果大家有兴趣，赶快去看一看啊！
0: 对对对，
1: 提前定个闹铃什么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他们说没抢到。
1: 怎么改下地址就支付不了了？因为别人已经抢完了。
0: 因为秒杀本来就是要快速啊。
1: 对，你提前把那个地址搞一搞，宝宝。
0: 对对对，你先把所有的，先把那个前置工作做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八点半的时候再来试一下。
1: 支付不了了，
0: 好不好？
1: 你肯定是因为已经秒完了，好宝贝。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没错。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0: 你有发现过一些家庭和家庭之间的差异吗？
1: 对，
0: 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一些家里的规矩啊，对孩子的管教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你的要求啊等等，
1: 是的，是的。
0: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说，哦，原来别人家不是这样的，只有我们家才是这样。
1: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个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比如说你小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你自己跟。你自己家里面一直就是这种运行的状态，然后长大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别人家不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朋友他说，我参加了一次秒杀，下次还能参加吗？这么厉害啊！
0: 对，我参加了一次还可以参加吗？
1: 你试一试看啊，如果能抢到应该就能秒吧。
0: 嗯。
1: 还有朋友问说，王晶你新西州哪里的？
0: 新西州哪里？味精厂以前的。
1: 哦，我是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内蒙古的。有朋友说，
0: 你就回答。
1: 刚刚那个就是因为他是弟弟，所以就没过生日。他说真的很难受。不过塞纳，你真的很厉害，把我想表达的完全表达出来，因为那是你写上去的。
0: 你表达的很清楚。
1: 对啊，你写的很清楚，你这人真的很会夸人。我不能，你没有条件创造条件都要夸我两句。你是个好人，我跟你说。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嗯，我们有一个出去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1: 没错，
0: 知道的是这个贵州，贵州给大家安排全程零购物、零加推景点、零车推的这个纯玩的贵州双高五日游的行程。就是如果是大家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就大家可以玩的安心。
1: 不是说你们违规，是我说我们主办方的违规。就如果给你在车上推销东西啊或什么的那种违规啊，
0: 那如果让他们也违点规，然后再是可以直接赔付主持人3000万，这钱谁给的？就意思就给大家一个承诺，意思就是说纯纯的就是购物，对不对？纯纯的就是纯玩团，
1: 绝对纯玩，
0: 没有购物，
1: 好不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目前非常热门的去到贵州的线路，
0: 对，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黄果树大瀑布，这都是我们作文里面，就是小时候课文里面学到的内容。
1: 对对对，
0: 还有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给大家安排三个晚上的网评四钻酒店，然后特别有一个晚上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去入住一下。另外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今天开始到20号出发，成人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30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每一天都有团发哈。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大家是免票人群或者是部分免票人群的话，一定要跟客服说，你比如说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再减免200块钱，如果你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或者你是有教师资格证等等，
1: 对对对，
0: 携带好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的优惠。
1: 是的，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儿童价格也是更优惠一些的、啊、
1: 是的是的，
0: 或者也可以电话的方式报名，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没错，
0: 这是去往这个贵州的行程。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嗯，然后有听众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想了好久，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参与感，因为我很少去别人家里，我也觉得生日应该有蛋糕，哎，娜娜子的农历生日是我的阳历生日，许愿本周本月工作顺利。
0: 哎、哦，那你快过生日了耶，你祝你生日快乐，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1: 对，很快咯，还有4天。
0: 然后刚才也有一个朋友他说，塞纳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真的是没有什么参与感了是吧？
1: 还有人说我生日中秋节当天就是被这个轻松带过、
0: 啊、所以就是会有那个气氛你知道吗？嗯，
1: OK。
0: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
1: 所以离节日近的话生日会被忽视哦，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是我妈到现在有一件事情对她的公公婆婆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就耿耿于怀、啊、因为当时我不是要那个我妈妈要生我了嘛，就农历要8月14了。嗯哼，我们当地，我们内蒙古，你知道吗？就有什么重大事项都是要杀羊的，就比如说要有类似于一个庆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
1: 仪式感。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说，哎呀，那过年了要杀羊啊，或者谁谁过生日要杀羊，谁家生小孩要杀羊，这样。
1: 过生日要杀哦。
0: 要看隆重程度吧，我想，比如说本命年，我们那就很要求过本命年的。
1: 过本命不是过整数吗？
0: 不是，所以这也是我震惊的地方。你们都过10岁是不是？
1: 对，
0: 我们都是过本命年，就很隆重。
1: 生日要大肆的大摆宴席。
0: 我先说一下我爸妈，我先说一下我妈跟她公婆的一些矛盾，嗯、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要临盆了嘛。啊、uh-huh。可是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产检不像现在预测的那么准确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到底哪天生哪天生。后来呢，我爷爷奶奶的意思是说，生完宝宝就马上生小孩，那个生宝宝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杀羊，这样准备庆祝还干嘛的？ Oh, oh, oh, oh. 结果呢，就说。结果农历8月14，因为马上要中秋节嘛，8月14说、嗯、哎，要不那个吧，嗯，
1: 先把羊杀了，
0: 不是，等8月15杀吧。
1: 哦，
0: 就因为杀羊他要提前准备嘛。
1: 对对对，
0: 你不是说拉来就杀，
1: 因为如果是本来就已经在分娩的话，就整个家里也比较忙碌。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妈就说，哼，你生那天都没杀羊，都是第二天才杀的、哦、就意思是说那个庆祝
1: 该有的仪式没有做完，
0: 这哪是庆祝我生宝宝，这简直就是在庆祝中秋节，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妈就觉得很不高兴、
1: 哦、
0: 这样子。
1: OK，
0: 事儿真多哈，
1: 是蛮多的说
0: 啊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说到本命年这个事情就是了。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本命年是非常重要的
1: 大生日，
0: 是大生日，就是你本命年的话一定会接受到很多的祝福。你像包括那个我姐姐的儿子本命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妈就会包巨大的红包给他，
1: 哦，
0: 就是比那个平时过生日要可能要多个10倍这样子的那么多。
1: 我10岁生日的时候我记得是有就是大摆宴席，
0: 对，我后来来南昌之后才发，那可能是各地规则不一样
1: 吧。然后我10岁生的时候吃了3个蛋糕，谢谢大家、
0: 哦、那么多
1: 就是因为有3个啊，
0: 我只是人到中年之后才有蛋糕吃，小的时候就 都过中秋节去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下。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嗯，你小时候你们家里的习惯，或者你们家里的一些风俗要求规矩，你长大之后发现跟别人家真的不太一样，聊起天来也不一定要去别人家嘛，就是你可能聊起天来，
1: 就你会跟同事聊天呢，会发现说，哦，原来你们家是这样的，就你了解到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有。

0: 这么多差异、哦、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嗯、有朋友他说等一下，这个还挺有意思。我那个什么，我先读广告
0: 啊。
1: 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新疆旅游的话，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也特别的好，它是双飞八日游，然后也带大家会去到新疆，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一定要去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会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感受到四季轮转，春夏秋冬。
0: 是的，
1: 而且呢会去到赛里木湖，会送大家帆船出海呀、湖畔旅拍呀等等，很丰富。那拉提草原也会去到，薰衣草花海也会去到，六星街也会去到。六星街都是夜市啊、嗯、就当地的美食，本地人会去吃到
0: 的
1: 好吃的东西，
0: 对，
1: 都在六星街。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三钻酒店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大巴。另外当地的美食也安排了，你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顿顿都是新疆美食。八、
0: 嗯、
1: 月十五号双飞八日游，家人们今天已经十号了，抓紧时间，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
0: 对对对，
1: 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这是去到新疆的行程。
1: 对，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哪些你觉得小的时候你家里运行的规则、
0: 嗯、
1: 家里面对你的要求跟规矩，你长大之后发现别人家好像不是这样的。
0: 对，想说原来这个规则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只有我们家才这样。
1: 有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根本就不会被收平板，而我每天就收手机，只有周六周日还给我。所以你是小朋友、
0: 哦、他可能是小朋友
1: 哦，
0: 但现在这比较常见。
1: 你说收平板是不是，
0: 或者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你使用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形态嘛，就原来我们是没有平板的嘛，
1: 对，
0: 但原来我们被收到就其他的一些娱乐产品嘛，就可以娱乐的东西。
1: 会
0: 比如说不能看电视，
1: 小霸王学习机不可以，
0: 嗯，
1: 对吧，
0: 就是比如你也只有固定的时间可以使用它。
1: 是是是，
0: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约束。
1: 对，
0: 嗯，
1: 我家小时候，因为我爸妈就特别的好客，
0: 嗯，
1: 我们家小的时候，我爸爸有很多那种哥们儿啊、兄弟啊什么，就到我们家吃饭，哦、然后我们家，我觉得我们家每一天都跟在摆那个流水席一样，你知道吗？真是、
0: 哦、那么多人啊，
1: 特别多，然后我就以为家家都是这样的，后来
0: 我们家
1: 就发现
0: 没有那么多，
1: 我是先从亲戚家发现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觉得说哇，你们家周末好安静哦，我们家周末就跟流水席一样，就是每一天都有我爸爸的朋友啊什么的，
0: 哦，
1: 会来家里面吃饭，我妈烦都烦死了。
0: 对，妈妈不是欢迎的，是不是？
1: 我妈欢迎，但是她要张罗，因为我妈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0: 嗯，
1: 她就会把大家照顾的就很好。
0: OK，
1: 哦，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比较辛苦嘛，他就不喜欢。
0: 有一个听众他说，我家呢，我爸是上海的，我妈是南昌的，我们家晚上每天吃的都是水泡饭，就是中午煮的米饭、
1: 哦、
0: 用剩饭拿水煮一下。我以为每个人家里都是这样吃的，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只有我们家晚上是吃水泡饭的。
1: 哦，
0: 这个蛮特别的、
1: 哎、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0: 嗯，
1: 哎不行，我没时间，我先读一个口播，哦，读完再跟你说。真是，你说这么耽误我也是跟大家唠嗑吗？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联合这个就是本职珠宝正式邀请我们的同事小薇老师，会以选品官的身份，然后
0: 现在已经叫上小薇老师啦。
1: 对，
0: 去了斯里兰卡回来就是不一样哦。
1: 会带领我们的老薇小师啊，重新给他改名字，因为出于一些嫉妒，会带大家去进行选品跟考察。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又让小薇去啊？很羡慕他，其实我也想去。但是小薇好像比较懂这些吧，
0: 对，他们本身就对这个有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经过了好几次之后呢，现在好像就变得更厉害，变老师了，
1: 对对对对，变老师了、嗯、小薇变老师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沉香这两个字，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权益官的微信进群，然后你还可以领取100元的这个奇楠沉香的专属的优惠券。
0: 对，
1: 因为小薇其实她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领导对她这次要求特别的高，
0: 嗯哼，
1: 就因为她要帮大家挑嘛，对吧？
0: 没错。
1: 小薇挑完了之后呢，还有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用那个百倍镜一颗一颗帮我们反复把关，
0: 对，让专家好好确定一下，
1: 为什么
0: 小薇到底行不行？
1: 对，行不行？你实在不行换娜娜吧。这次为什么要去广东茂名呢？就是因为这边有1500年的种植沉香的历史。
0: 我们上次是不是他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对对对，也跟大家其实科普过一次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边是有全国最大的这个沉香种植和育苗啊、加工啊、集散的中心。惠州、海南的沉香的苗种全部都是从茂名过去的，所以呢，在茂名它的沉香呢是种植比较早，年份也比较足，结香也很好。
0: 对，
1: 所以呢，它的油脂比较好，可以沉水的那种顶级的奇楠沉香。
0: 嗯，
1: 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对沉香感兴趣，我会想去了解一下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沉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直接在那个群里发，主持人会按照你的需求现场一条一条帮你找，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挑那个现在你可以看到现成的，
0: 嗯，
1: 主持人会给大家挑出一批那个沉香。

0: 级的沉水级的那个奇楠，
1: 是的，
0: 它油线也很清晰，香气也很饱满。反正如果大家不放心的话，这个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你就坐边上，也让他可以亲自长一下眼，你还可以跟内行人学一下，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哎，怎么看油脂啊？怎么沉水啊？哎，怎么闻出这个奇楠的层次啊？等等。这次小薇去只有这个两三天的时间比较紧张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的是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一对一挑货完了之后溯源的价格给到大家就非常便宜，还有48小时免费品鉴，猛吸啊，不喜欢的话就退货因为你也知道沉香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然后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100块钱的现金券，下单就可以立减了、
1: 嗯、
0: 好吧，
1: 直接回复沉香两个字，
0: 有任何问题你到群里面去问啊，宝宝，
1: 对，小薇也在群里吧，
0: 小
1: 薇老师，
0: 小薇呀你到底在不在群里呀应该在的啊，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

0: 哦，
1: 这种
0: 这听起来有一点
1: 观念冲击，但是其实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的某一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好像都没有听过爸妈说对不起。
0: 哎，他们说上次买的油香，不是，对不起，不是油香，是
1: 沉
0: 香。他们说上次买的沉香油脂真的好丰富，香气也很浓郁，哎，真的
1: 蒙西的，是不是
0: 蒙西鸡肯定蒙西了对吧，那你这次再试试看，如果有需要的话，
1: 对对对，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来跟我们互动啊。有朋友说爷爷捆好羊准备开杀，结果你出生了，爷爷看货又是一个女孩，算了算了不杀了
1: 好像他们，但对你们来说不是不论生男女好像都是要杀羊的，是不是？
0: 对
1: 对，
0: 但是就是要因为那个杀羊要提前准备，比如说他可能要多长时间就不能再吃草了嘛，要让他就是清清肠胃，大概就是说、不然的话它里面那个废弃物比较多，还所以要提前一天或者两天就要准备好。
1: OK，
0: 对，大概是这样。
1: 还有人说像我们家吃饭就比较多规矩啊，比如吃饭不能吧唧嘴，这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然后不能翻菜，吃完下桌，桌上还有别人的时候呢要跟桌上其他人打招呼，不能端着碗下桌啊等等。他说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呢，很多别人家里就没有这些规矩、
0: 后半段好像是有一点
1: 觉得很没有礼仪，
0: 有一些，对吧，我也是这样说。我们俩喝一个，
1: 我吃饭最大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端着碗，不能把碗放在桌上。
0: 他就说不能端着碗离席，
1: 我在桌上我也不能把碗放下。
0: 对对对对，少少。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没有你发现小时候你们家的哪些习惯，或者你自己哪些习惯，
1: 对，
0: 长大之后觉得说哎别人家好像真不是这样的。
1: 是的，原来只有你才会那样。
0: 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FM96.9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潮台九六九，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然后丹柱峰，哎，不是天柱峰，丹下碧水。
1: 为什么自己说的笑场啊？好，我们请这位推荐官重新再来一次。
0: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商家的话，我就再投他8个月。为什么？效果特别好，大家一下记住了，天珠峰啊。
1: 虽然说赔我8个月，
0: 没有像你这么小气，是不是小气巴拉的？越不然做不了大事。天珠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我们上线了那个自驾游的活动啊，去往铜鼓，8月15号，然后输入天柱峰3个字就好了。
1: 天柱峰，我刚刚看到有很多人输了天竺峰，不是到印度去，就是天柱峰。
0: 天上有个柱子掉下来变成了一个山峰的柱，天柱峰。
1: 比如你一个邻居叫铁柱的那个柱。
0: 对对，我高中有个同学就叫铁柱。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小的时候哪一些你们家里的生活习惯，或你自己的习惯，你被要求的事情，
1: 对对对，
0: 长大之后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的
1: 等等。
0: 我们家沙发就只能坐。
1: 不能躺，
0: 不能躺，
1: 哇，那你那么喜欢躺在沙发上，现在
0: 也不太躺在沙发上。讲真的，
1: 不能躺，那我可以理解，
0: 我可以理解。但是后来我就，
1: 你们家，可是你们家沙发是带贵妃位的吗？
0: 我想想啊，小时候没有，小时候我估计我妈不让我躺，最主要是上面有沙发罩，她可能怕我弄乱。小时候没有贵妃椅的，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变成，可是长大之后就没有那种沙发套了嘛，

0: 原来古早的时候是那种海绵包的，然后就有那个外面还弄个套，你们家有吧？
1: 我们家没有个套，但是我妈会在上面铺那种类似于沙发巾一样的
0: 单子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就变成那种皮沙发或者布沙发，它就不用再加外面那一层套了。然后我妈还是不让我们在上面躺着。贵妃椅，贵妃就是要躺的，
1: 因为贵妃位不是拿来不拿来躺的话真的很难坐。
0: 他们我妈就觉得说你要睡觉就回卧室哦，就是很温柔但是很可怕是个恶魔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
1: 所以妈妈现在能够理解那种可躺式沙发吗？
0: 我妈呀，
1: 就那种单人位的沙发可以躺下去的那种。
0: 我妈现在好像自己，
1: 妈妈就会想说怎么做搞了一个这样的沙发来啊
0: 我妈现在自己都偶尔在沙发上躺一下，
1: 你就跟她说啊，你说妈妈你如果要睡觉就去卧室，
0: 我妈就会说不孝顺谁家小孩这么不孝顺没礼貌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爸妈，主要是我妈，我觉得她还是比较太好面子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妈是一个比较好面子的人，她就觉得说一切拿到台面上的事情，一切会被别人看到的事情，包括她的女儿们的言行举止，她就要要求很高。但是不过我觉得，不过这种要求下有一个优点，就是说我跟我姐姐都是很不怵，就不会打怵的那种人，就比较自信吧，我觉得就知道哪件事情很明确，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我是很 OK 可以做得到的，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保利水世界有事没去怎么退款，你问一下群里面的那个我们同事啊。
1: 但他其实到时间就会自己退，你再等20天，31号就到期了，
0: 对对对，自动退好吧。然后那个有任何问题问一下框框哈，就在群里面。另外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家在问，益生菌怎么买到便宜的，好几个人在问。
1: 刚才
0: 还有人问那个泸州，
1: 对，说请问一下还有泸州
0: 城
1: 市印象酒吗？
0: 城市印象酒该现在知道好喝了，做活动时候干嘛去？
1: 都去商城里看一看吧。
0: 商城现在在做周年庆的活动，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周我们主推的是益生菌。如果大家想要去日常购买，日常你吃了觉得非常好用，你像有一个听众他连续买过3-5次了都，
1: 对，
0: 就是他就觉得说特别的好用。
1: 以我们两个当事人主持人
0: 是真的很好，
1: 都买了不止3-5次了。
0: 我跟你讲，我最爱的两样商品就是这个这叫什么生动优选里面，一个就是益生菌，一个就是肚脐贴。我真的觉得我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个厉害。
1: 只是最爱排行榜还有3-4-5，
0: 然后
1: 也没少花钱，
0: 也默默买了很多，真的。然后这次益生菌的话，会给大家安排的依然是国药集团的国药康养品牌复合益生菌，然后它是央企品牌嘛，安全有保障，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比如说咱们三伏天经常吃冰饮呐、烧烤啊、辛辣的食物，容易引发一些腹胀腹泻，加上熬夜、饮食不规律，年龄增长可能就是便秘啊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如果大家肠道里面益生菌持续不断的流失就不可逆了，所以你可能就不舒服，
1: 会出现各种
0: 问题，日常补充一下，对，还是很重要的啊。目前益生菌的话，每盒依然是含有5000亿 CFU 活菌10大专利特项菌群，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就是它活着可以抵达肠道进行作用。
1: 对，就是
0: 因为它不活着就没有办法，对对对，没有办法作用嘛，针对性很强。你身体当中我们中国人哪些饮食方式等等，然后价格方面199块钱七盒，你买2组的话，立减100块钱，就是298块钱到手14盒140条嘛。但是现在他们在做周年庆的活动。所以会发那个优惠券包和那个积分和优惠券包全部都可以当钱花的，
1: 对，就可以拿到史上最低价格。
0: 对，你就输入益生菌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啊，还有个海报上面有2维码，你扫一下二维码，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取。
1: 对，他会一对一的给大家发送券包。
0: 对，因为就是有人会冒领或者什么之类的嘛，所以它是一对一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人积分多有人积分少，就是完全在乎于你之前有没有在他们平台买东西
1: 的经验，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输入的是益生菌3个字。
1: 总之周年庆期间的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商城里好好看一看。
0: 怎么办，有人开始共情羊了耶。
1: 怎么了？
0: 他说哇，羊怎么这么可怜，人吃断头饭之前还可以大吃一顿大餐对，是这样，这是我们内蒙的羊，就是这个命运
1: 还有听众聊今天的话题，他说他其实小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就是家里原本应该是男生做饭的，可是后来发现说别的人家里男性是不下厨的。
0: OK，
1: 那我们家一直都是我爸做饭，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
0: 我们家我爸退休时候我爸做饭我们家他退休之前我们家就是谁来谁做吧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吃饭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就是不，哎呀，就是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大家家里都挺讲究的，关于吃饭这件事，我们家特别不讲究。
1: 你们家还不讲究？你们家吃饭已经很讲究了吧？
0: 不是，我们家吃饭是
1: 饭的内容是不是
0: 很讲究？但是你们就说啊，几个菜、几个汤或者什么，哇，我们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那种大型宴席的时候才会有，或者是我爸那些狐朋狗友来家里面才会有。我们日常吃饭真的非常简单，就简单到。

0: 好像
1: 两荤两素没有那么多吗？
0: 没有。
1: 那我们家有，
0: 我们家甚至没有那种什么有一个荤菜，有，当然我觉得可能跟饮食结构有关系，我们那儿从早上就开始要吃肉了。
1: 那等一下，我有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就是是不是你们家里的人并不擅长做饭？
0: 对，首先一个我妈不擅长做饭、
1: 就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爸也很忙，就是我妈其实也很忙，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是别人做饭。
1: 因为我爸是擅长做饭的，所以他会想要说他每天要吃到什么东西，
0: 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爸有的时候都会在食堂就吃了，就他就没有时间回来。
1: 哦，
0: 就我们家小时候我觉得吃饭都乱糟糟的，就是
1: 其实还是要正襟危坐坐在那边吃一些萝卜咸菜吧，我猜。
0: 好惨不？然后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哇，别人家里面吃饭吃菜其实比较讲究。
1: 嗯，
0: 那是我后来长很大之后才意识到。
1: 我们家算就是吃饭的内容
0: 比较讲
1: 究
0: 的，
1: 对，
0: 就是几荤几素要怎么搭配什么之类的。嗯，其实我很羡慕，你知道吗？我很羡慕有家庭感的这种家庭。
1: 哦，你说就是没有那种生疏的感觉，就是大家彼此之间过分客套。
0: 嗯，然后我觉得像你们家里面就是那种很就彼此很熟悉，
1: 嗯，
0: 很熟吧，应该你爸妈
1: 蛮熟还可以。
0: 然后家里面都在分工去做一些家里面的事情，比如说家务啊、
1: 哦、
0: 啊，做饭做菜呀、啊、吃完饭散步啊，这三件事情在我们家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我爸爸妈妈的指向性的。
1: 嗯，
0: 我爸妈散步都是等我已经工作，他们退休了之后、
1: 哦、
0: 然后他们是因为消化不良然后才出去散步。
1: 你说出于一个运动的考虑才决定去散步，
0: 就功能性吧。
1: OK，
0: 我们家太追求实用性了，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我就觉得说，哦，可能每家都是这样，长大之后发现不是。
1: 嗯，
0: 所以后来以至于我不是跟大家说谈恋爱之后就发现对方的家庭，他的爸爸妈妈，哎，什么妈妈在剥蒜，
1: 温暖的感觉。
0: 嗯，妈妈在洗菜，然后爸爸在炒菜，我们家没有出现过。
1: 可是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参与其中啊，你在家里也不会跑去剥蒜的。
0: 我会啊。
1: 你也不会在厨房当中跟大家一起其乐融融的做事情啊。
0: 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是会去。
1: 你不是喜欢吗？你还要如果需要。
0: 我是喜欢这个场景，我喜欢看别人做，没听出来啊。这都听不出来还当主持人。那谁把你招进来的？
1: 我就说吧，
0: 8:30又忘记预告了啦。
1: 对不起
0: 大家，8:30有秒杀，大家自己记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我们是这几天都有吧？
0: 我们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都有。嗯，
1: 因为我们有个全新上线的商城，
0: 是的，
1: 它最新的活动就是我们在最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早间的节目当中，从7:30开始，7:30、8:00、8:30、9:00，
0: 对，
1: 所有的这个半点和整点都会有准点的秒杀活动。
0: 是的，
1: 大家要秒杀一定要准点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内容太多，所以很难做到说每一个准点都提醒大家。
0: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就忘记了，因为我确实我们节目量也比较大啊、哦。
1: 是的，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除了秒杀之外哈，另外还有就是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为啥是？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嘛，所以这次的活动是礼遇七夕三重好礼、
1: 嗯、
0: 刚说了一个秒杀，现在还有一个减免，另外还有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
1: 是的，
0: 这个等到时间一过的话马上就恢复原价的、哦、宝贝，如果你想买，比如说你想七夕节提前准备一些礼物啊什么，这个都比较划算、
1: 嗯、
0: 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装等等，还有我深爱的洞洞鞋，洞洞鞋不知道在里面没有。你看一看啊、哦、有没有在那个七夕特惠里面。
1: 不是回复秒杀，是回复969。
0: 对，大家回复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1: 嗯、
0: 另外今天秒杀的是兰蔻精纯的眼霜5毫升装，市场价99块钱，今天只要17块7，它是不同的这个7块7、17块7、27块7等等，这种就是秒杀的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数量非常的有限，一定要定闹铃去秒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新版的粉水400毫升2支装，这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在做那个商城上线的活动，所以日常售价399、
1: 嗯，
0: 今天上线只要两支到手只要239块钱，非常便宜，
1: 非常便宜了，
0: 还加赠了礼袋，不管是你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呐、啊、什么都比较划算，顺丰发货啊，蚂蚁溯源可查，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对着那个商品的溯源二维码你扫一下，扫描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商品溯源的信息，每一个环节都看得非常清楚。
1: 我要回复兰蔻，
0: 回复969宝宝啊，
1: 要说几遍。
0: 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对，就所有跟商城有关的内容、嗯、大家都是回复969。
0: 对，969
1: 在这个商城当中。
0: 这个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今天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是有某一天突然察觉到说，哦，原来你一直以来接受到的家庭教育或者你家里的某些规矩，在别人来看好像根本不需要这样，也根本不会这样。
0: 有朋友说在乌兰察布买特产，一看到一家塞纳的店，你就说名字就叫塞纳，是不是、
1: 哦、
0: 就买了。塞纳在我们内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
1: 比较容易见到，
0: 就有点像。

0: 个什么，
1: 他不是要花好多钱他
0: 啊
1: 他不是看到名字叫塞纳的店他就买了吗？
0: 那肯定要花好多钱的还是按需购买哦，宝宝，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洞洞鞋不是舞蹈生的最爱吗？洞洞鞋是舞蹈生的最爱吗？我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是医护人员的最爱，因为很多医护人员他们都会穿，就是洞洞鞋，就日常
1: 方便嘛，是不是？
0: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要走来走去，走来就很辛苦，
1: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穿的比较方便。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说小时候我们家规矩特别的多，后来长大之后呢，去别人家做客，我也守着规矩，感觉谨小慎微。朋友的妈妈就说，你不用这么拘束啊，在家里面就放开一点，没关系的。后来我就发现我朋友在他们家也比较随意，我就觉得很感慨。
1: 哦，就是大家每个家里的要求不同，
0: 对，家里要求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哪些方面你从小的习惯、规则、规矩、
1: 接收到的资讯、
0: 长大之后发现跟别人家真的不一样，别人家不是这样的呢。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有朋友他说，我农历生日是大年二十九，所以每一年农历生日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购年货，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虽然我们家过阳历生日不过农历，但是农历生日呢，阳历生日也不会有人记得啊。哎，我自己对这个生日的事情也无所谓啦，看得比较淡。
1: 嗯，过生日就是一个小小仪式感，因为大部分人过生日大家就说，大家一起吃个饭啊，或者买一个小蛋糕啊，小小的就好啊，
0: 等等，对对对对对，之类的吧。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哎，我听说他说我们家过生日跟别人家也不一样，我们家在生日前一天晚上煮六个或者八个鸡蛋，然后呢用过生日的人穿过的内衣包好放在枕头上，早上起床之前呢背对床头剥一个鸡蛋，然后把壳往后扔到地上，吃完蛋再下床。早餐吃面，第一根面要一口吸完。好多哦，好仪式感
0: 哦。
1: 哦，
0: 对对对，好有仪式感哦这个有趣。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人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哦，
1: 鸡蛋。
0: 那这个是你们
1: 后面把它丢掉，
0: 就丢在那个墙纸上了，就因为后面一般是
1: 对
0: 是墙吧，
1: 我不知道，反正全套动作我觉得很复杂。
0: 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小时候习惯，长大之后发现别人家不是这样的呢，有哪些
2: 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8: FM 96.9。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一个朋友他说那个还有哪些旅游的地方，
1: 旅游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0: 我们有一个去往云南旅游的行程，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然后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专属粉丝的价格3880起，两人一起报名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比如说我觉得你第一次去云南的话，这个线路可以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昆明大理丽江基本上是属于昆明云南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地方，对，就是一定要去的。这次的行程有一个细节，就是全团独立餐桌，就是一直沉默。
1: 对对对，那跟我们家一样啊。
0: 嗯，但是我就觉得不好，
1: 所以就是哎，所以虽然当时还可能年纪还比较小啊，但你也可以认定说这不是正常的讲话，他就是在吵架。虽然其中并没，其实没有真的吵。
0: 对，所以我到现在我不喜欢听到别人大声讲话，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我觉得很讽刺。有朋友也说啊，关于粉刺的事情啊，他说王晶啊，有没有适合男生洗面奶好用的？我好像都是粉刺、痘痘、出油，推荐一下
1: 啊。我。
0: 王晶有段时间还用我用剩下的嘞，你还问他？
1: 我不太，对，我都是随便用啊。我现在用的是碧欧泉，
0: 就是

0: 随便用吧。
1: 我的一基本都是别人上一年送的生日礼物。
0: 对对，我觉得王晶好像洗脸比较随意。
1: 我真的很久没有真的去买过什么。
0: 你问错了人，你应该问周凡。我觉得周凡可能
1: 吧，你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0: 吧。我现在也不洗脸啊，你看我眼神。
1: 哎呀，
0: 没有，我就不太用洗面奶。
1: 我们给你制造，下次就周凡来，你就问他，好不好？
0: 对，你们现在就总结一下，男生用的洗面奶，我觉得应该就是要那种有泡泡、泡沫强，可能他。出油量比较大嘛，是不是好一点？
1: 对对对，
0: 我也不知道了，我不太懂哎，宝宝，尤其你们男生的我更不懂。还有今天在教在聊今天的话题，
1: 我现在身边很多男生用的都是女生的洗面奶，
0: 好像女生都会好用一点，男生有的时候就太干，就是他们说清洁力太强。
1: 有可能，对对对。
0: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家里从小到大啊的一些家庭里的生活习惯给你带来的影响，对你的规定，你突然有一天发现说原来别人家里根本不是这样的。
0: 对，有朋友他说从小到大我们家每次吃完饭之后都要用厨房的换气扇来换气，我以为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只有我们家这样。为什么要换气啊？
1: 吃饭会产生什么吗？什么味道？是不是
0: 二氧化碳？哦，可能是味道，
1: 菜的味
0: 道，菜的味道或什么之类的。哦，对对对对对，有可能。
1: OK， 我们家也没有这个
0: 换气，我们家也没有
1: 这个，我也从未听过，就是吃完饭要进行一番换气的。
0: 对，卡洛驰的鞋子是正品吗？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应该是正品的，因为我拿到了样品。
1: 我们这边作为本台的洞洞鞋专家，曾经去看过。
0: 对，因为当天我们不是开会嘛，开会那个洞洞鞋就有样品在现场。然后呢？
1: 你就把玩了一下，是不是？
0: 我肯定要把玩的，拜托，因为我可是洞洞鞋专家。然后他就反正跟我鞋上的一模一样，就是我摸啊看呐、啊，没有任何的质感。
1: 就对你来说，你感觉不到说它有差别。
0: 我是看不出来。
1: 对，
0: 根据我十几年穿洞洞鞋的经验，
1: 因为他刚才在跟我说，他说那个卡洛驰，他就觉得是正品。
0: 对，很好啊，对啊。反正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好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你觉没觉得有没有发现说？你小时候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惯呐、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要求啊，
1: 比如说礼仪的要求啊，
0: 你就执行的比较严格，
1: 说话方式的要求啊，
0: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好像别人家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是就是吃饭是绝对不可能看电视，就不允许，就这件事情不可能同时进行的。
1: 我们家我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可以的，
0: 直到有一天我去我朋友家里面吃饭，他们家餐厅是一个独立，就是类似于一个半独立的房间，半敞开的半独立的房间，赫然有一个电视摆在那儿，然后吃饭就打开电视，我都很震惊，就是感觉被颠覆了的。
1: 我们家差不多后来也是这样的，因为后来
0: 你
1: 没有发现吗？
0: 原来不允许，是不是
1: 原来没有这个概念呢？
0: 就吃饭要不要看电视这个概念，
1: 原来电视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它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后来不知道突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从有线电视这件事情开始，就是台变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好几十个台，
1: 而就出现了一种概念，就是这个节目是合家观赏然后合家观赏的机会不就是吃饭的时
0: 候
1: 是最好的吗？
0: 不是吃完饭看吗？
1: 吃完饭差不多新闻联播之后了呀，他就看天气预报。
0: 我们家到现在为止，如果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你在用手机，哪怕是回一个工作的信息，家里面人都会以关切的态度去进行一些质询、对，最近工作很忙是不是？他的意思如果不是工作方面的信息就不要回了。
1: 我们家原本也是这样，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去看手机或玩，一直在那发短信或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我妈吃饭的时候会看直播耶。
0: 这样就不对，
1: 对吧？
0: 就你要管他。有朋友说从小到大家里面吃饭都是全家人上桌了才一块儿，到齐了上桌一起动筷子吃，后来发现有朋友家里面是自己吃自己的，先到先吃，我很震惊。
1: 现在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家庭。
0: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很震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
1: 是的，
0: 就是关于那个习惯不一样，
1: 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家庭，
0: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有差别是很正常的。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还有十几秒钟就开始秒杀了、
1: 对对对，我们九点的秒杀马上要进行了。
0: 对，
1: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的话，赶紧回复969三个字到后台。
0: 对，969这三个字。累
1: 不累？九点钟，
0: 好不好？快等一下秒杀，就是这样子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娜，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

0: 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咱们江西故事广播朝代九六九官方商城朝代好物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的自个儿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咱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咱们推荐了什么好东西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网
1: 罗最潮视频。好的，非常感谢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呢家人呢逛一逛潮台969官方啊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咱们故事广播969的官方商城了，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格的选调，多方比价的好东西，保障质量，同时呢完然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969。
6: FM 96.9。

0: 好的，咱们江西故事广播969官方商城朝代好物全新上线了，这是给咱们江西人自个儿的购物商城。好的，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三大今天给咱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

0: 波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儿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啊，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欢迎各位逛一逛。969潮台官方微信号呢，发送969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呢，是咱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

0: 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

0: 而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

0: 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969，潮台 96.9， 热力制造音乐，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96.9，
6: 潮台的知识。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Number one. Oh, oh, yeah.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8: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9: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潮台好物啊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一个购物的商城，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起来。同时的话呢，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我们的塞纳呢会在今天呢给大家呢来带来哪一些好物的分享，好物的推荐。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的是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呢，可以发送啊969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像商城里面的很多东西呢大家都是可以来进行到购买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呢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来进行到购买，大家呢可以来抓紧好时间来购买你心仪的好物咯。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1.9 Number 1
1: 潮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

0: 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到塞纳的分享了。那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是超大的，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呢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那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也是潮台好物啊，全新上线，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江西人自己的一个购物的商城。那这个购物的商城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进行到分享。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这个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今天塞纳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一些这个好物的分享，同时的话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是分享出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塞纳有哪些给大家分享的好物的时间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

0: 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8: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9: 我多漂亮啊！
8: 他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9: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8: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1: 969 Number 1 潮台 Never Stop the Music。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说我们的旅行，8月15号呢是有这个清凉铜鼓高品质的两日游呢自驾游的活动，我们千玺呢会带队，限时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格只要268块钱一个人，纯玩呢是体验丰富品质超高。第一天呢率先奔赴到的是绝美的带水清溪谷，打卡全网超火的懒人缓票，也是可以去在漂浮毯上面随意的漂流，慢慢的漂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溯溪溪水纳凉，享受一下特色的山间烧烤，告别到夏日的烦躁，山野氛围是直接拉满的。傍晚呢还可以去到的是汤里温泉度假村，打卡氛围感满满的同福客栈，享用到精致的特色晚餐，饭后呢还能体验到的是天然的温泉泡脚，当晚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舒适休整之后安心入眠。第二天呢畅游国家4A级的天柱峰景区，而且呢还可以有各类的水上项目随心玩，什么玻璃漂流啊，摩托艇啊，水上项目呢是畅快撒欢，非常解压，两天一晚，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限时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关注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9: We are the one.
8: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接下来的话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的旅行的事情。那旅行的事情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啊，这个我们千禧带队的8月15号呢，清凉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要正式的开启了。限时活动呢是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格呢是仅需要268块钱的。268块钱呢就可以来进行到我们这一次的纯玩之行，体验呢是非常的丰富，品质呢也是超高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大家呢非常喜欢的什么泡温泉啊、漂流啊，这次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那这一次啊，我们可以躺在呢漂浮毯上面随意的慢慢的漂流，沉浸式的呢是溯溪戏水纳凉，享用到特色的山间烧烤，告别到夏日的烦恼，山野的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傍晚的话还可以前往到的是汤里温泉度假区，打卡到氛围满满的同福客栈，享用到的是精致的特色美食。饭后呢还可以体验到的是天然的温泉泡脚，舒缓你的身心，放松你的心情，也会解锁呢别夏日的慢生活当中。当晚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也要舒适休顿之后呢可以安心入眠。第二天呢可以畅游到的是国际 4A 级的天柱峰的景区，可以漫步到的是灵山，而且呢还可以去独赏到一个丹霞地貌，饱览到的是九龙湖的湖光山色，而且还有各类的网红水上项目呢可以随心来畅玩哈。玻璃的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呢可以畅快的撒欢，清凉又解压，两天一晚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呢仅需20组的名额了，报名呢是即刻截止，因为8月15号我们就会出发，就是本周末的时候。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天柱峰三个字可以扫码入群，手慢无，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这是我们8月15号呢清凉的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大家抓紧好时间报名了。如果你在这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报名来参与活动当中了。那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像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啊也是上线了，也是呢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的商城。那我们购物商城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物给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好物分享什么呢？那有请到的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塞纳，今天呢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样的好物分享的时间呢？
0: 连线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 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到我们的塞娜的分享。那潮物台的好物呢也是全新的上线，优惠呢也超级大的，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的商城啊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选品的调研，也是多方的比价的一个严选好物，保障品质的质量，同时呢商城的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呢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谢谢大家呢，直接来锁定到我们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心雨。969的官方商城呢，潮台好物啊，是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的商城了。如果大家有好物呢想要买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自己的潮台好物的商城当中，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了。接下来的话，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塞纳今天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

0: 在小阳，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再来说下呢，这么热的天气要去哪里旅行，去哪里清凉一下呢？你就可以8月15号啊，是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千玺一起去到呢清凉的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当中，限时火热招募，超值一口价格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全程呢都是纯玩，体验丰富，品质超高。第一天呢率先奔

0: 富到绝美的带水清溪谷，可以打卡呢全网的超火的懒人缓漂。躺在这个浮毯上呢，是随溪水来漫游，沉浸式的也是体验到溯溪溪水纳凉，享用到特色山间烧烤，告别到夏日的烦恼，山野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可以前往到的是汤里温泉的度假区，打卡氛围感满满的同福客栈，享用到的是精致的特色晚餐。饭后呢，还能体验到的是天然的温泉泡脚，舒适疲惫的心情呢，可以放松一下，体验一下夏日的慢生活。当晚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舒适休整，安心入眠。第二天呢，畅游到的是国家4A 级的天柱峰景区，漫步灵山栈道，也是独赏到一个丹霞地貌。各类的网红的水上项目可以随心玩，比如说呢，玻璃的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畅快撒欢，清凉又是解压的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报满即刻截止。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可以扫码入群，大家可以行动起来。如果呢，你准备这周末正好想出门走一走，想带小朋友出门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清凉感的话，就可以抓紧好时间来报名。268块钱每个人，包吃包住包玩，住的都是品质的天柱峰的大酒店，而且还有4A级的天柱峰的景区可以游玩。报名方式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这是旅行，再来说一下呢，我们的潮台969的江西交通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马上我们也会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好物分享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多很多的好物，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全新上线了。如果你想买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当中来进行购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塞纳今天给大家是推荐了什么样的好物，我们来听听塞纳怎么介绍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0: 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也要谢谢到这个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呢来逛一逛哦。这个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品质的质量，同时也是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Number one， 潮台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Number
2: one，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7: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5: Your music, your way.
4: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千里，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5: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1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江西故事广播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了，也是我们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的商城哈。那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全新已经上线了。那进入到接下来的话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因为在这个商城当中啊，有非常好多的好玩的好吃的好用的，看看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

0: 不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拜托你今日。
2: 好的，谢谢到塞纳呢给我们大家进行到的分享。那像这个潮台好物的话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呢也是超大的。那大家呢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逛一逛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是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的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商城的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I'm like some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夏天呢这个天气确实很不舒服，比较的热，而且呢身上都是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想找一处山水清凉的地方去好好避暑呢，是可以去到的是铜鼓。那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千玺呢8月15号就这周了，这周末的话呢会带队去铜鼓高品质的2日自驾游的活动，现在呢是限时火热招募当中，限时的一口价格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全程是纯玩，体验丰富，品质超高。第一天呢率先奔赴到的是绝美的带水清溪谷，打卡到全网呢是超火的懒人缓漂，躺在浮毯上面呢是随溪水来漫游，沉浸式的呢是浅滩溪宿，还有戏水纳凉，可以享受到的是特色的山间烧烤，告别到夏日的烦躁，山野氛围感直接拉满。当晚呢还可以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舒适休整之后呢安心入眠。第二天呢畅游到国家的4A级的天柱峰景区，漫步到灵山栈道，独享一个丹霞地貌，而且各类的网红水上项目可以随心玩，比如说玻璃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呢畅快撒欢，清凉又解压，2天1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部包含在其中了。这次呢仅需20组的名额，只有20个组的名额哦，爆满就截止了。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这是我们天柱峰之行，就是我们的铜鼓两日游，赶紧抓紧好时间报名，公众微信号当中回复天柱峰三个字就行了。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分享好物的时间到了，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的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由我们江西人啊自己的购物的商城，这个商城当中呢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都有，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我们的塞纳今天准备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接下来有请塞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3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好的，也感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力度呢还是超大的，欢迎大家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这个保障的产品质量是可以放心的。同时呢，向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0: 1.9 潮台 Never Stop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FM 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拖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嘿嘿，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潮台969，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潮台，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全类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嘿嘿，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6: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7: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8: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Number 1潮台
1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0: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玉，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再来说说呢，我们本周末呢，8月15号呢，铜鼓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火热招募当中，超值一口价，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全程是纯玩，丰富的体验，超品质的高超的品质，而且呢，还可以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不管是泡温泉也好，是漂流也好，懒人缓漂，或者是沉浸式的一个溯溪，或者是山间烧烤，这些呢帮大家全部准备好了，两天一晚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这次活动呢仅限哦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了。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绝望

0: 谢谢你做我的朋友。
1: 年少时与你同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奇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

0: 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2: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4: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下午的16: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从上周开始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个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就会进入我们这个时间点的好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的塞纳娜娜啊，看看今天塞纳会给咱们推荐哪些好东西吧。
1: 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个点能听到娜姐的声音啊！好，非常感谢我们塞纳的分享，非常感谢娜姐哈、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非常大，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逛一逛。怎么来进入呢？欢迎各位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我们商城内的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还有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会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也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说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6。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商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进入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是我们早高峰的大家特别喜欢的娜娜娜姐。然后呢，看看塞纳今天会给咱们推荐哪些好的东西吧。各位

来到下午的16:3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这一次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9.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

0: 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七。

0: 点七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晚间的19:0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磊。
0: 新的一周开始了，依旧是手忙脚乱的一天啊！
1: 啊，为什么呢？
0: 我已经手忙脚乱了。
1: 喂喂喂，大家问一下，大家我的声音是正常的吗？
0: 我这边听是很正常、哎。
1: OK， 好的，因为我自己听的有点炸。
0: 大小合适。
1: 哦好了，我们才刚开始节目，就很多人已经在发969了。
0: 对，我们之前在那个、其实整天的那个时间点都会有那个相关的宣传、然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应该都可以看到那个或者听到那个。
1: 然后如果觉得很好奇，不知道969发出来会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自己发一下、不阻止你。
0: 我们每天会有相关的一些好物的推荐哈，全天候的好物推荐等待大家来解锁。
1: 哎，但是今天呢，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台风就已经来了，然后今天大家因为要出门上班嘛，所以感受的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哦，真的是上一次那个台风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没有经过我们这边，
0: 但是这一次
1: 真的就是悄无声息的说来就来。
0: 台风天气，
1: 而且那个风，我昨天走到我们的那个最最大的风口的时候，就是单位的风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人都要被吹跑了，有一点
0: 啊。我昨天好像正好从西客站回来的时候，
1: 西客站回来的时候
0: 正好是经历那个台风天气、就是晚上好像5:30左右吧，然后呢就开始下了比较大的雨，刮比较大的风，
1: 是吧？
0: 对，正好是赶上那个时候。哎呦，我天变得好快呀。
1: 关键是它这个天下雨有点麻烦的是，你那个撑伞它随着风的变化
0: 撑不住、啊、
1: 那个雨滴也会滴到你的身上。我今天上午到下午换了一身衣服，
0: 哦，就是因为下雨下这么大。
1: 对，还有因为我今天下午本来早上穿的是长裤嘛，然后那个长裤有点厚，它那个雨滴滴到我裤子上面，久久不得干，
0: 就干不了嘛，对不对？
1: 裤子一直是湿的。
0: 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的天气其实比较凉快，说实话。
1: 啊，对，我今天竟然穿了长袖，你敢信？
0: 怎么怕冷啊？
1: 怎么你只要回头看一眼，你就可以发现我穿的是长袖，好吗？
0: 就已经开始怕冷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因为空调大家还都是像以往一样，我家里今天就少开了一点空调。
0: 今天好像温度还不错，
1: 对呀。
0: 就是目前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左
1: 右。我感觉开开电风扇应该也可以。
0: 对，这样的天气算是比较凉爽的。如果能够不下雨的话，那就更好了啊。
1: 有朋友就说，他说来南昌跑车1个多月了，昨天才知道你们广电在哪儿。刚好去广电生活小区接到一个乘客，不会是我吧？我昨天打车去了广电生活区、
0: 你昨天几点钟接的、这个
1: 朋友？你昨天几点钟接的？哦，不
0: 是，
1: 我是送。
0: 哦，那不一样，他是现在接人呢、
1: 对，那接的就不是我。
0: 对啊，他才知道就是原来广电在那个附近，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朋友可能刚来。
1: 你说的广电是哪个？生活区那肯定是我们这个广电了，
0: 就在我们旁边呢。
1: 对，因为我刚开始还在想说是不是红谷滩那个，
0: 那个
1: 红谷滩那个没有生活区。
0: 我还有。

0: 后，他说地址填错了。
1: 该不会真的是送我吧？
0: 他是去接人哦。
1: 哦哦，你说清楚啊，你的话。
0: 有朋友他说退款处理一下，地址填错了。那等一下哈，我们稍微会联系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对，这个朋友可能是在我们的那个官方商城又买什么东西，然后呢填错了地址。你知道我们刚才上一个时间点介绍的好物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包，是Coach的包。
1: 哦，
0: 应该很多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就是我一直想知道，你有看那个刘浩存的《消失的人》吗？
0: 啊，这是个什么剧啊？
1: 哦，这是他演的一个电影，也是今年上映的
0: 啊，没有看过这个。
1: 然后我就看了他那个，随手就提了一个手提的那个小袋子，
0: 包，
1: 我不知道是不是Coach的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那个Coach，不是，我一看到那个包，我心里第一个想的就是，嗯，Coach，他可能不是，但是我就觉得说他有几幕都是拎着那个小包，
0: 情景现代剧啊，
1: 现代剧。然后我就在想说、
0: 哦、
1: 啊，
0: 有广子吧？
1: 对对对，会不会是带广？
0: 本节目由本电视剧由、
1: 那个、
0: 本电影由，
1: 我看他那个包就很想去搜一下，但是当下那个就没有去搜。我
0: 你没有找到
1: 我其实很想知道他那个包是不是个广。
0: 电影里面还有广子啊、
1: 嗯？
0: 电影里面的广子接这个、啊？
1: 电影里有很多植入的，
0: 你就是软植入、硬植入，从这样植入是吧、
1: 嗯？
0: 就直接植入一个包在里面，是不是？
1: 好像有很多东西是电影电视的植入哎，
0: 嗯，就是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女的啊、女演员呢、啊、或者男演员呢、啊、他们身上背的或者用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啊、
0: 是不是
1: 好像还有什么什么牛奶啊什么之类的，牛奶真的很好植入，
0: 我觉得还蛮反感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有这种硬性的植入、哎、
1: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有一段时间那个综艺节目里面就是干脆就给了这个植入一部分的时间、
0: 哦、
1: 他说你干脆不要软植入了，我们要来就来硬植入，那我们第一个开口过两分钟有一个什么植入呢？
0: 差不多时间点了，各位朋友们、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时间点有一个夏天必备出玩的一个项目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周即将开启的自驾游的活动
1: 哦，
0: 对，在你那
1: 边我们自驾游的活动就是铜鼓吧，
0: 对，是
1: 由我们
0: 的
1: 晚高峰帅哥主持人千玺带队，
0: 但是天气可能会受影响
1: 啊，哦，
0: 所以我们
1: 那会推迟吗？
0: 对，所以我们可能会考虑挪到下周，先看这个目前的天气状况，
1: 哦、
0: 因为大家可能都不想，比如说下雨天再开车出门啊，
1: 对，
0: 或者这个下雨天到那儿本来是要溯溪玩水的，结果发现下雨嘛，对不对？
1: 哎，他说如果送的是经理老师的话，应该能够认得出你的声音。那可不一定哦。
0: 哦，他应该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吧？
1: 那可不一定哦。
0: 你上车不说话的？
1: 我戴了口罩。
0: 你上车说话？
1: 是我吗？
0: 对啊。
1: 是我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昨天打的车。
0: 你没有被认出来啊？你没有被认出来过吗？
1: 嗯，咱们主要也是有的时候化妆，有的时候不化妆。不化妆的话，就会戴个帽子，戴个口罩。
0: 哦、
1: 嗯，
0: 就是这个明星出门嘛，对不对？
1: 有一点偶像包袱。
0: 帽子呀、
1: 哎、
0: 口罩呀、长袖啊，都得裹得严严实实的啊。经纪人
1: 那倒没这个必要、
0: 嗯，戴个墨镜啥的。
1: 哎，让我来看一看啊。
0: 你还看的？你看的是哪一个？你看的是打的车
1: 牌号、啊？我看那个师傅，您的尾号是159吗？
0: 159尾号不是四位数吗？
1: 他的车牌号，但是我又不想报那么多出来。
0: 就是您的车牌号是不是159？是的话，接的就是他、
1: 嗯、
0: 啊。当时可能没有认出来，是不是？
1: 哎呀，我那么邋遢，没有认出来也很正常。因为有的时候不出去玩的话，就会不怎么打扮，遮住脸就没有人认识我。
0: 我之前有被认出来过
1: 哦，
0: 但是认出来不是我。
1: 你不是说在那个什么啊？
0: 就认出来不是我，
1: 刘刚华老师真的好喜欢你啊！你怎么线下的那个普通话这么的标准呢、啊？
0: 你听我，哎，你在说的普通话更不标准。不是，我跟你讲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跟经过啊、
1: 嗯。
0: 有一次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一直到要把我送到广电去，他说：“哎，小伙子，你是在广电工作吧？”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我有听你这个声音，一听你肯定就是干主持人的。
1: 哦、
0: 我说没错没错没错。那你是从事什么节目的？我说师傅，我是做广播的。我广播呀，
1: 哦、那你就不是
0: 庆元
1: 老师了。
0: 我最喜欢听广播了。哎，你是在哪个台呀？我说我们应该是算交通吧，应该算是啊。
1: 你这样说，人家肯定会误会啊。
0: 嗯，我
1: 说你就是正响版。
0: 不是，他说哦，你是董涵，我董涵，董涵，董涵，董
1: 涵，你是董涵。
0: 我说不，
1: 那可不是，董涵比他帅多了。
0: 我说不是，我说董涵是我同事，他下一秒就是啊。
1: 大家知道董涵长什么样吗？
0: 很帅，
1: 嗯，很帅。
0: 上一秒他是这样的说话语调，就是哇，董涵，下一秒我说我不
1: 是
0: 董涵的啊。
1: 他说，但是我比他更有名哦，我可是969的城市。
0: 哎，我听过吧？
1: 哎，不是，我们刚刚要念口播的。
0: 哦，对，我这是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呀，有朋友是说。真的卖包吗？我们不知道那个包的关键词，
0: 包的关键词好像是这个，是969，你就可以来点击进入了解。
1: 哦，就是你点969，你就去。

0: 找一下，因为对
1: ，Coach 的包，然后还有我们娜姐
0: 都有，你看一下啊，
1: 娜姐也会在上面推荐一下，对。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原定于8月15号去的铜鼓高品质两日自驾游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的两天都玩些什么呢？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一口价一个人是268，里面哈，第一天会带大家去这个绝美的水清溪谷，然后打卡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躺在浮毯上随溪水漫游，沉浸式浅滩溯溪，细水纳凉，享用特色山间烧烤，就是等于说我们先漂漂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吃烧烤，
1: 吃烧烤，
0: 然后玩一玩啊，弹弹陀，说一说八卦，
1: 一定要弹陀啊。
0: 对啊，当然啦，如果我们有不同的，
1: 我记得到底是不是
0: 我们有不同的那个单位的话
1: 是、
0: 你甚至还可以问一下你们单位的待遇怎么样。大家就不认识的人在一起，
1: 你
0: 打开话题不就是这些吗？
1: 稍微的放松一下，
0: 对啊。
1: 但是一般都是
0: 你们单位效，听说你们单位效益很好
1: 你说我吗？
0: 假装是你，听说你们烟草局的效益很好。
1: 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啊，
0: 对，
1: 两天一晚的行程。
0: 对，然后我们这个聊完天了之后呢，吃完烧烤之后呢，我们就会带你去这个汤里温泉度假区。
1: 哦、
0: 首先去打卡同福客栈，对那个真正的同福客栈，我们是1:1复刻的。
1: 对。
0: 然后享用精致的特色晚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泡脚啦，舒缓一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我们就住进了天柱峰大酒店，这个是高品质的。一个酒店，
1: 我今天才知道，其实我们那个餐标会做的特别棒我今天我去看一下，其实那个餐标还有那些菜，其实真的做的还蛮好的。就如果你喜欢吃这个湖南菜的话，你像这种湘赣接近地的地方的话，他们其实这个口味上是做的算是比较辣一点点，但是很下饭啊。
0: 然后呢，这个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哎，为什么会又会是？说到吃，他不是已经睡下了吗？
1: 不是，对呀，你刚才不是睡
0: 了睡下了吗？
1: 酒店、
0: 第二天会带大家去那个国家，会不会去铜鼓？
1: 反正我们会根据天气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漂移的时间哈。就是如果大家这个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自驾游的相关活动的话，你现在可以来直接进群来咨询。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你说这个自驾游的项目有哪些呀？然后呢，费用是多少啊？目前我们的费用成人价是268元啊。然后小朋友的价格呢，我们群里面也会有相关的同事给大家做一一的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
0: 先进群哈。
1: 对，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铜鼓”都是可以的哈。然后呢，我就在群里面，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哈，跟大家一块儿在现场谈谈坨啊，聊聊天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哈。
0: 那个滴滴司机怎么没有回复了？
1: 滴滴司机要接单了，人家在开车。
0: 怎么不理我？
1: 你是
0: 真是的。
1: 你是，而那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个铜鼓的这个自驾游的相关活动了哈。
0: 是的，
1: 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出发了啊。
0: 如果有养小狗的话，8月15号要来联系我啊。
1: 啊？为什么8月15号？你上次不是说8月10号吗？
0: 8月15要去那个领养日
1: 啊。我穿越了。
0: 15，
1: 你上次说的10号哎。
0: 10号怎么可能啊？10号不就是今天？8月15，所以我说跟你那个撞了日子，我才不能够去漂流啊。
1: 哦，你要去那边，
0: 我要送
1: 小
0: 狗，看有没有人想要那个当宠物狗。
1: 哦，很可惜，你不能跟我去漂移。
0: 关键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两个领养日撞在了一天。然后我就本来想说，如果这个领养日没有被领养出去的话，那我下一个领养日再去把那个小狗送出去。结果他们两个撞车了，那就等于说两拨人就不知道能否顺利的领养出去。
1: 对，总之你是在哪里啊？
0: 在一个在叫汇海吧，然后还有一个在西湖万达，他们俩撞车了。
1: 你自己给自己打广告交了广告费没有啊？
0: 大家一定要。因为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想养小狗，
1: 总之大家
0: 说一下，
1: 对，8月15号那一天吧，就是周五，对不对？
0: 周六，
1: 15号是周六啊。
0: 8月15号你们要去漂流啊？
1: 哦、对
0: 大哥，怎么可能会选择周五去漂流？
1: 8月15号，对的，对的，不好意思啊，今天忙了一天，有点健忘啊。
0: 好啦，那么如果想要去天柱峰自驾的话呢，回复天柱峰就可以了，去我们铜鼓啊。 去我们铜鼓漂流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我们是集漂流、吃喝玩，然后还有这个泡脚于一体，还有欣赏4A级的景区。
1: 对，2天1晚的行程，然后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可以来咨询跟了解一下哈。回复关键词铜鼓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就 OK 了。
0: 是的，
1: 来到17:22了，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哦，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是。
1: 今天聊聊旅行的那些事情，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旅行状态？
0: 当地人，你说成龙那样晒黑吗？
1: 就是你如果来到这个旅行的地方，你会觉得，哎，我感觉这个地方还蛮适合的，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触，就会觉得好像跟自己生活的某一个城市啊，在
0: 很
1: 哪个地
0: 像
1: 方待过
0: 吗？
1: 非常非常像，生活节奏啊，或者吃喝这方面呢，你都会觉得哇，我好像来到了本地一样的，过上了
0: 那
1: 当
0: 还
1: 地人
0: 玩
1: 的
0: 什么
1: 生
0: 呀？
1: 活。不是，我跟你讲，
0: 赶紧订机票回来。
1: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有水土不服。
0: 你觉得你的适应能力很强？
1: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
0: 我
1: 地
0: 觉
1: 方。
0: 得我去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完全适应那当地的生
1: 因为
0: 活。
1: 我觉得好像就是，如果这个地方给你的感觉特别棒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呦，我在这玩跟本地人没什么太大差别，对吧？
0: 那只有那个呀，只有广州那边，因为我们当时去考察的时候是真实的住了2周，然后我加上深圳的话，那边应该是差不多真的就是半个月，我们都在
1: 哦，
0: 外面，
1: 所以你还蛮喜欢广州这个城市的，
0: 还行吧，
1: 那就是还行
0: 因
1: 啊。
0: 为实在是有太多，如果是重庆或者成都的话，我应该会更喜欢，
1: 哦。
0: 因为我不用他们那边去通勤啊，所以我就没有完全没有生活的压力，
1: 明白，
0: 我们都是错开早高峰出去
1: 那
0: 的。
1: 你不会跟他们沟通上有障碍吗？
0: 哦，但是我有一次是那个广东的那个通勤早高峰，我去面试的那一天，差一点被挤得下不了车。
1: 在哪里呀？在重庆啊？
0: 在广
1: 哦，
0: 东，
1: 在广东哦。
0: 广东的重庆大厦是吧？
1: 在广东是不是？
0: 对，我那个早高峰的时候，我差一点就被挤得下不了车。然后它还有那个分时段，就是这个时间段，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你已经走不过去了，你要等下一班，就是硬性规定，
1: 明白。
0: 你连下地铁站你都不能下，你就在这等下一班你再去。
1: 哇，这么拥挤啊！
0: 好多人，
1: 他们的早
0: 不
1: 高
0: 愧是
1: 峰
0: 打工的大城
1: 跟
0: 市，
1: 咱们这个早高峰的感触可能完全不
0: 更
1: 一
0: 那
1: 样。
0: 个，我真的就是，而且他们的停站速度好快，
1: 1分钟、30秒、20秒、
0: 15秒吧，
1: 十五
0: 应该
1: 秒，
0: 是
1: 这么
0: 我
1: 快？
0: 真的挤都挤不出去，人挤人接踵。
1: 那应该是不适应
0: 说
1: 吧，在
0: 广
1: 广
0: 州死亡
1: 州。
0: 三号线吧，就真的有一点，
1: 那应该是
0: 但
1: 哦。
0: 是那个是我后面去那个面试的时候，我们之前去，比如说去美院啊，或者是去人家公司的时候，我们都是错开早晚高峰去的，对，都没有什么人。
1: 就是按这样来讲的话，这个地方给你既适应又觉得没有那么适应，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你熟悉了那边
0: 如果
1: 那
0: 你
1: 个
0: 是上班的话，
1: 哦，
0: 就无法适
1: 那个
0: 应，
1: 工作节奏的话，可能会有一
0: 对。
1: 点强度比较
0: 而且
1: 大。
0: 我甚至当时还问了一下那边的房租是多少。
1: 多少钱？
0: 3、4千，
1: 三四，
0: 你单独
1: 哦。
0: 租的话是3、4千，因为我住的地方就是离当时的一个公司很近，然后我又不想跟别人合租，然后问了那个房租，再加上他给我开的工资，我就觉得有点
1: 不太匹配，
0: 不行。
1: 一个月挣
0: 他开
1: 四
0: 的
1: 千
0: 工
1: 一，
0: 没有开的工资好像是当时开8千多，
1: 8400块钱就要在
0: 然
1: 房租
0: 后是
1: 上面。
0: 13薪还是十几薪？
1: 哦，
0: 对，当时我就觉得说啊，我就如果一个人要租3千块钱的话，那我肯定负担不了啊。
1: 太贵了。
0: 所以大城市好多人都是合租，你知道现在还有人拼好床吗？
1: 啊，还有这个说
0: 两个
1: 法，
0: 人拼在一
1: 一
0: 张
1: 张
0: 床
1: 床上，
0: 上，两个陌生人拼一张床，
1: 我先睡啦，你待会儿再睡哈，好不
0: 那应该
1: 好？
0: 不行吧？
1: 我打呼噜哦，你先睡行不
0: 我一
1: 行？
0: 开始是看看那个派晓萱的那个视频，我以为是夸张的，
1: 天
0: 然后没
1: 哪！
0: 有想到底下的人也问他。

0: 更 local 一点的地方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差不多生活个一两个月，可能会觉得，嗯，这语言体系会自动融入、啊。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不一定学的会粤语，但是你一定会学的
0: 广普啊。
1: 对，我那个长沙的同学竟然就学会了广普，他说话都是倒装句，
0: 比如说
1: 那我走先啦。
0: 我走
1: 先啦，而且还是带着湖南口音的。哦，那我走先啦。他说，而他们那边叫七幺幺，叫七仔。嗯，我去一下七仔先啦。
0: 他这个好像融入的没有特别特别惯。
1: 对，但是他会这样的。嗯，那你吃了没？因为他们会有
0: 湖南普通话和苏州和广普的融合。
1: 那就是他们会加一些就是、哦、嗯广东话的拟声词，但是对，但是又不会用那个粤语说出来，所以就听起来就很怪。那不行的哦，那不行的哦，
0: 没融合硬融合进去。
1: 后面他不是回了长沙吗？回了长沙就回到了长沙的素朴，
0: 那个节奏
1: 听起来
0: 就是那个节奏跟那个语言环境的话就相当。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还有拼办公室的，对他们，我那天也刷到了说有拼办公室的，然后拼办公室就很压抑，为什么？因为你不敢跟别人聊天，你一跟别人聊天
0: 会泄露公司机密了。
1: 对，就是因为泄露了。
0: 那你们是敌对公司的环境，
1: 就不能说话。
0: 对啊，其实你们公司是干那个活儿，
1: 只能打字。
0: 我们今天聊聊看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哪一趟旅行当中，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像本地人、当地人一样的生活，比如说你会觉得哪个城市给你的印象是最适合的，然后你可以反正聊聊看，就是你觉得哪个城市好像自己不是特别的适配和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可以分享一下。
1: 当时那个我的大学的好龟龟，我们当时是他没有去过香港，然后呢、
0: 啊、你还有半个小时、半秒钟的。
1: 好了，那我们就
0: 先
1: 进
0: 广
1: 告。
0: 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哈，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看吧。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晚间的19:2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继续把那个香港的故事说完了。
1: 就是他没有去过香港嘛，然后他来到了南昌，那个时候南昌的老旧的街区还没有改造。后面呢，他就说怎么南昌还有那个滴空调水啊？就是因为他空调外机老的那种空调外机在外面就会滴空调水。对，是。后面我们到了香港之后，我就说，真的跟南昌一模一样，他们那边也滴。
0: 南昌街了。
1: 不是，因为香港他们那个人力很贵，所以你如果要换空调 修空调会比空调本身还要贵，
0: 价格会超出空调的
1: 价格。对，他们就跟那个欧洲一样，对，就是那个人工的成本很贵，如果你要请师傅搬上去的话就好贵好贵，所以他那边修空调的人很赚钱的。
0: 明白。
1: 嗯，然后我就说你看吧，跟南昌是一样的。
0: 差不太多啊。对啊，来到
1: 香港的感觉，我走的这真的就觉得像走到南昌。
0: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朋友去过国外，比如说留学啊，或者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我们有留子吗？
0: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啊。我之前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毕业之后呢去了一趟英国，在英国哪一所大学我就不说了，他待了两
1: 曼彻斯特
0: 好像没有那么好吧。然后呢读了
1: 利物浦
0: 两年多的回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大学，就是经常他可以，我看到他朋友圈他都是去打卡周杰伦打卡的那个城堡 然后呢哪个 MV 的取景地啊、然后呢哪些开演唱
1: 会的地方。那蛮闲的他。
0: 我说你是去读大学
1: 好像是、好像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那个课业不是那么的繁忙。
0: 对、然后就去可以去比如说欧洲的其他国家或者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去多走一走多逛一逛。
1: 好像我之前的那个同学他也是去英国留学，然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可以出去玩的。
0: 是不是很多去英国留学的朋友都会去那个周杰伦。
1: 都这么闲是吧
0: 然后他们，我跟他讲，我说，哎，那你应该蛮适应的吧？因为我看他好像过去才2到3个月左右，然后呢，就是天天会发朋友圈打卡拍照。
1: 我跟你讲，很适应，因为他身边的留学生全部都是国人，
0: 而且对。然后呢，我一开始问
1: 他，我每次打电话，他我同学每次打电话给我，我听到他旁边。

0: 全部都是说国语的。
1: 咱们北京的城市，
0: 我说你是不是其实就是在本地？你骗我们说你出国了？
2: 哎，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我以为哈，他可能到那两三个月，哇，这么快就会讲英文，这么快就是他们那个语言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0: 他还去上了语言学校是吧？
2: 他上的就是语言学校，对。然后呢，他没有啊，我在这儿
0: 没有啊，
2: 东北
0: 东北的，
2: 没有啊，我在这儿挺适应的。我全部都
0: 不需要学语言，
2: 沈阳的、大连的、丹东的都有啊，对啊。我说那你确实，
0: 因为他们租房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他们会租在一起，
2: 也会租在一块。对
0: 对。然后周围的环境全部都是中国话。
2: 但是我们在那儿天天吃的都是东北
0: 菜，好优美的中国话，
2: 吃的全都是东北菜。我说那还蛮好的，就是周边的环境是这样子的。
0: 而且出去因为出去吃东西很贵，再加上英国又是暗黑料理，真的很难吃啊。还有国外剪头发很贵，所以他们都会自己剪。
2: 所以很多人如果到了一个自己可能不太熟悉的城市的话，你可能第一个啊劝退你的方式就是吃这一块。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吃的不舒服或者吃的不适应，所以呢你会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城市对于自己来讲没有那么的适配吧。我会觉得
0: 有没有朋友就说啊，我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还蛮想待在这个地方的。
2: 有没有哪些城市给你留下的印象
0: 就是很有归属感？你觉得说哎呀，如果我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就好了。
2: 哎呦，这样一想啊，还真只有一个城市，我觉得这就给我这种感觉。
0: 哪个城市？
2: 南昌啊。
0: 哦，你不是本地人啊，差点忘记了。但是你这个也离你家太近了吧？
2: 我本地的，我小时候第一次。
0: 有点太近了，
2: 我是
0: 说
2: 外地的。我第一次来南昌的时候，
0: 你这个想外地的。
2: 我第一次来南昌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来过，组织那种什么春游啊，然后呢，比如说小朋友们可以报名来参加呀，当时就来过南昌。哎呦，好小的时候哎。小学的时候，
0: 然后你就觉得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在这里工作，
1: 我长大了一定要来南昌工作，我一定要来江西广播电视台969频道工作。结果现在就
0: 那个时候有969吗？
2: 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
0: 哎还真的不一定哎。那个九
2: 零八年零九年左右，
0: 零八零九应该有了
2: 是吧？
0: 零八零九应该连992都有。有的有的，
2: 当时可能第一批最老的那一批主持人可能还在那个时候。
0: 你说的是谁啊？宇航啊？
2: 我怎么知道？反正当时我会觉得哎，这个城市挺好的。我当时可能就是从外地来嘛，对不对啊？从其他城市来到一线城市啊，或者来到这个省会城市，会感觉哎呦，确实跟我们当地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哦，
2: 所以我会觉得哎呀，以后可能来这个城市生活呀，来这个城市发展。
0: 你从来都没有想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吗？
2: 没去过其他好的地方，没有去过其他好的地方，最主要的是。
0: 你现在一共去了哪些地方？大家如果去的地方比较多的，也可以就是直接画一张地图给我。
2: 哎，那确实去的还是去的。
0: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小程序还是一个链接，你去过的地方，你过去啊，
2: 对，
0: 你就可以点亮，
2: 你就可以点亮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标、哪一个地方，对不对？就比如说有一座城市，你会觉得好像特别适配自己，哪怕可能一年时间当中，你会花很多很多次的这个假期的精力或者假期的时间，你都想去这个地方稍微的走一走，
0: 就是想再一次去刷一下的这个城市，是吧？
2: 像我们这个早高峰的主持人金哥一样的，对不对？我感觉他应该是蛮喜欢香港的。
0: 哦，
2: 对啊，所以金哥可能有事没事的时候啊，就去我们的香港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呢、啊，对不对？然后再找一找自己当时哎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我觉得还蛮不错，
0: 找一找自己的来时路，
2: 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有一个相关或者其他的城市，会让你觉得有一种哎第二故乡的感觉。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哎呦，跟找到根儿一样的差不多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他的第二故乡是香港，你的第二故乡是南昌？哦，又一个闭环。我刚说了香港就是南昌。
2: 哦，对哈、我还没
0: 小南昌、小香港，
2: 还没去过香港，下次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哦，你没有去过？
2: 没有去过。
0: 下次派你带个团去。
2: 去香港啊？下次真的有吗？主任有吗？
0: 纯购物团，那就不是纯玩团了。你去香港就是你的印象里就是要购物的。
2: 对，可是去香港、
0: 纯购物团啊，我们
2: 就是要 shopping 的嘛。
0: 对。
2: 哦，我说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适应的地方，行不行？
0: 什么？
2: 国外啊。
0: 你还去过国外？
2: 什么？我还去过？
0: 不好意思。
2: 我去过国外，主任，我还是这个开开眼过的。
0: 你也是那个带团去的。
2: 对啊，当时去了泰国，找了一点抽空了一天时间吧，自己有去泰国稍微的逛一逛。
0: 泰国不好玩吗？
2: 我个人
0: 蛮好玩的。
2: 我个人我不太适应泰国，不知道为什么。
0: 哦，我不适应泰国的那个冰，太冰了，他们去冰要加钱，对于我这种很弱的人来说根本就不行。
2: 我当时去泰国好像给我的感受吃的不是特别舒服，最主要的是
0: 吃那个冬阴功很好吃。哎，
2: 吃了呀，我觉得不好吃。
0: 哦，你不喜欢吃冬阴功这个口味。我发现好像
2: 泰国那边的关于吃这方面，我个人理解哈，就是他们可能会生食的东西会稍微多一点点。
0: 哦，你不喜欢吃刺身什么的？
2: 不太喜欢吃。
0: 那日本你也不行咯？
2: 日本也不行，对。目前来讲，
0: 你是一个那个国人味。

0: 定要吃熟的东西，生东西是不能吃的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每到夏天就会格外想念青海西宁避暑胜地，夏天最高温度一般是不会超过30度的啊，不愧是中国夏都。然后呢，房价也不贵哦，作为省会城市，市区就10000出头啊，牦牛肉也很好吃，挺宜居的
0: 哦。去了趟这样的青海和西宁，
1: 那它最冷的时候是多冷啊？你这样搞得我都想提前退休了。
0: 你想去西宁定居啊？
1: 我那么多猫带不走，我真的有点想，如果可以提前退休的话，我要去哪里？就是过一下农耕生活，
0: 撒欢去了，是不是？
1: 嗯，
0: 把手一撒开。
1: 有人想要提前退休吗？
0: 我们今天聊的就变成
1: 我只是问
0: 你，就是有没有
1: 问一下，
0: 有没有哪个地方会让你有这种就是退休完之后想在那个地方定居的感觉。
1: 有朋友就说，王晶很喜欢用繁体字聊天，哎，你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用繁体字？
0: 我没有问过啊，
1: 因为他太多港澳台的朋友，怕那个简体字的人家
0: 看
1: 不
0: 懂
1: 是吗？
0: 对，是
1: 王晶真的是用繁体字聊天呢，啊，我看一下
0: 跟王晶的聊天记录啊。
1: 嗯，
0: 不会感叹号吧？
1: 没有啊。
0: 哎，
1: 是简体字哎，
0: 哎，对啊，我跟他所有的聊天他都是简体字啊，
1: 为什么给你是打
0: 繁体
1: 字？
0: 对啊，
1: 他有一套标准，电台内的人打的简体字，
0: 他可能跟我们聊天打的是简体字。
1: 然后我朋友说有那个高德地图点亮城市，哎，如果有点亮过的话，直接那不是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0: 我跟所有王晶的聊天记录，他都是简体字啊。
1: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去到的一个地方，觉得蛮有归属感的，想说，哎呀，要不然就在这边生活也不错。
0: 对，
1: 就是抛开一切哈，你不用想说，哦，我工作怎么样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以后就要来这里。
0: 就是哪个城市，
1: 就很想留在这里，
0: 会让你感觉是第二故乡的状态。
1: 因为 Papi 酱他不是那个热烈欢迎嘛，然后有很多港台的那个艺人，他们有的是喜欢留在上海的，有的是喜欢留在北京的，然后他们各有各的不同的那种感觉。
0: 我好像觉得好像留在上海的会稍微多一点点。
1: 是的，
0: 是的，如果你感兴趣来直接了解咨询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尼泊尔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第二个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要为大家介绍全新上线的我们这一次的沉香之旅
1: 啊，
0: 溯源奇楠沉香，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联合我们本次
1: 你怎么一说就掉了档次了？
0: 我掉档次吗？我有点像那个两元店甩卖。
1: 对
0: 呀，
1: 啊，什么老板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稿子原稿是什么样的
1: 啊？
0: 我们的广东茂名电白沉香协会联合本职珠宝，正式邀请我们的小 V 老师以选品官的身份替大家去考察和选品。为什么是小 V 老师呢？实际上我也想去，但是没办法，谁让小 V 老师比我懂呢？
1: 谁让他真的这样写的？
0: 他真的这样写的？
1: 在哪里啊？
0: 看不到啊，在这里啊。
1: 实际上我也想去，但是没办法，谁让小梅老
0: 师
1: 比
0: 我
1: 懂呢？
0: 对啊，
1: 也是也是吧。嗯，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奇楠的沉香溯源之旅哈。
1: 小梅老师现在很可能在听节目，我跟你说。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的奇楠的沉香，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可以回复关键词沉香，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还能够领取100元的奇楠沉香的专属的优惠券。这次我们的同事小一老师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因为领导这次对他的要求
1: 你不是很懂吗？
0: 可是很严格的，
1: 哦，哪有压力啊。
0: 当然我们的眼睛用心为我们挑选了，对不对？小一老师选完之后呢，还有我们沉香协会的副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给我们把关，还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1: 他玩吃鸡这个游戏
0: 八倍镜还不止玩八倍镜。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因为这里有1500年种植的沉香的历史，也是全国最大沉香的种植、育苗、加工和集散中心。惠州海南的沉香种苗全是从这儿运出去的，种植早、年份足、结香好，才能够产出高油脂、能沉水的顶级奇楠沉香，妥妥的核心产区没有跑。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小薇老师来探秘产地、捡漏好香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沉香，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另外这一次小薇老师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串呢，也都是沉香级别的啊，沉水级别的沉香，就是你买沉香又要买奇楠，买奇楠的话你就要买沉水级的，因为沉水级的才有价值，这个是稀缺物啊，稀缺的才是好东西哈。
1: 是什么逗号啊？
0: 我给大家，我跟他
1: 当逗号
0: 拟声词哈，所以。

0: 说，如果您进了群，有任何的这个需求，你都可以直接发在群当中。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按照您的需求，现场一条一条的帮您找，或者您直接选现成的，主持人会给大家挑一条，挑出一批沉水级的奇楠，油线清晰，香气饱满。您看中哪一款，跟主持人对个话，确定了那一串，当场就会贴上您的名字，单独封好，出具证书之后，直接寄到家。更难得的是，我们的电白沉香协会的副会长就坐在旁边哈。亲自长眼，还能跟着内行人学几招，怎么看油脂啊，怎么辨别沉水啊，怎么闻出奇楠的层次啊，以后自己买谁也骗不了您，而且性价比比较高啊，价格优惠。我们这次去呢，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紧张，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呢，大家赶紧来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哈。
1: 好啦，那个回复关键词沉香就可以了，是
0: 吧？对，可以回复关键词沉香，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添加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然后呢，进群，小薇老师就在群里面等待大家哈。
1: 还有什么东西吗？
0: 还有我们的九六九的好物啊。
1: 九六九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商城里面，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是我们换了一个叫做潮台好物的这个商城平台上线哈。实付满777，直减77%，全场通用，而且我们全部的爆款商品还再给你打一个77折，就是折上折耶，因为你本身就是有我们的这种，比如说07的这个大牌哈，它就是比较便宜的，完了之后在便宜的这个商品上面再给你打77折，你打完77折之后，你买满777，你再减一个77，这不是折上折吗？
0: 这个玩法怎么有点像？
1: 怎么了？
0: 618大促啊？
1: 对呀、啊。应该比618大促要划算呢、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哈，8月10号到21号还会有经常会有7.7块起的超低价秒杀，如果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发送969就可以了。嗯，今天你知道7.7块的秒杀是什么吗？ 是那个马上有钱足金手链手机挂坠，
0: 只要7.7块哦。
1: 对，
0: 足金
1: 的嗯，手机挂坠啊，大家可以去秒杀看看。
0: 那怎么来秒杀呢？
1: 秒杀的相应点位18点还没到，还差2分钟，还差2分钟。
0: 我也去。
1: 刚刚那个5:30的时间过了。
0: 哦，它就是5:30跟
1: 5:30、6点、6:30、7点。
0: 嗯，
1: 我要开始，我也要。那怎么办？
0: 只要7.7块啊，只要7.7块就可以来秒杀那个足金的手链，对不对？
1: 好，我赶快读完它，读完它就可以秒杀了、
0: 嗯。
1: 然后呢，在这样的天气呢，我们还给大家推一下我们的精粹水。如果你想要就稍微简单一下精简护，糟了，精简护肤的话呢，就是
0: 怎么我在上面啊？
1: 我不知道，然后你就可以试一下精粹水，因为它是精华，其实它是不是一般的化妆水，它这个是精华比较多，99%都是精华的成分，嗯，所以你也可以不用再用其他的精华，因为如果你想要这个轻薄一点的话，就不用再用其他的精华了。
0: 嗯、
1: 我们150毫升的有效期是2027年1月，然后77折到手是一瓶是153.23块。
0: 就是那个价格，对不对？
1: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复969就可以啦。
0: 我看到了，就是在我们的首页上面，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153.23块，然后大家可以来直接点击链接，顺丰包邮到家，可以来直接购买哈。
1: 怎么秒杀呀？
0: 我也没有看到秒杀页在哪里啊，我也在等、啊。
1: 可恶！
0: 哦，
1: 来了吗？来了吗？
0: 每日超值秒杀。17.7块，还有最后的13秒，你可以秒
1: 在哪里啊？
0: 兰蔻的精纯眼霜
1: 哦，没有，它即将开抢，
0: 还有9秒、8秒
1: 哦，它这个点位是17.7块的，
0: 对，
1: 那是不是下个点位是27.7块啊？
0: 它不就是7.7块、17.7块、27.7块吗？
1: 对对对，我有怀疑，
0: 即将抢，
1: 嗯，怀疑是这样的，然后
0: 立即购买，
1: 的确它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我看到那个包包了，嗯，
0: 哎，我可以买耶，17.7块，我就可以秒杀到、啊，
1: 你买来干嘛？
0: 我不知道，我好玩吗？
1: 你秒呀，
0: 我就不秒，怎么了？你越让我秒，
1: 哪有这样的？
0: 我就不秒，怎么了啊？
1: 嗯，人气主播，
0: 反正大家如果想喜啊喜欢的话，你就可以。对啊，我怎么在上面很奇怪呀、啊？
1: 哎，你这头吧，
0: 这不是我
1: ，AI 的是吧？
0: 真的不是我。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18点了，广告再不来进的话就来不及了。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瞳孔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瞳孔天柱峰撒野吧。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0。

0: 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这个季节天气炎热，还有非常多的新鲜果蔬大量上市，孕妈们饮食可以合理搭配，均衡营养。夏季果蔬水分足，维生素含量丰富，适合孕期吃，但切记不要单一的过量饮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曾晓明提醒各位，西瓜、甜瓜等等寒性的水果一定要适量吃，因为吃的太多会引发肠胃的不舒服。还有桃子、葡萄等水果一定要洗净再吃，防止相关的农药进行残留。一个人是吧？
4: 对，
3: 哦，
4: 嗯，那必须是西安，但是他没有说其他的理由。
3: 就
4: 他
3: 喜欢西安这个地方。
4: 有，点开有，他说读书时在哪，那里的文化习俗、语言、饮食等都很吸引我。周末没事还可以进秦岭转转，非常美。
3: 这个朋友在西安读的大学，应该是在西安读的书是吧？
4: 嗯。
3: 然后觉得当地的这个环境，
4: 我朋友也是在。我同学小学同学也是在西安读书，
3: 哦，
4: 然后当时就问他说你还能洗澡，水够不够。
3: 嗯，
4: 他说真的有时候会想要去那个澡堂洗。
3: 哦，对，这个洗浴文化其实南北差异会比较大。
4: 嗯，对对对，
3: 有的朋友他可能去北方觉得不太适应的就是这种洗浴文化。
4: 当时他们不是说问辛芷蕾嘛，说当了这个大明星之后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不方便。对，他说当了明星之后就不能去搓澡了，
3: 不能去澡堂都得搓澡了，是吧？怕被认出来是吧？
4: 认出来会很尴尬的。
3: 那肯定啊，大哥啊，那是明星。
4: 但是有很多明星有分享过，比如说自己在厕所碰到粉丝，在那个洗澡的时候碰到粉丝，真的好尴尬。
3: 在洗澡的时候碰到粉丝，搓澡的时候。
4: 搓澡的时候啊。
3: 哎，你是那个谁谁谁吗？哦，董涵。
4: 哎，下次如果有人在澡堂碰到了千玺，说你是千玺吧，千玺就会说不是，我是董涵。嗯，搞错了，搞错了。
3: 装疯卖傻一下是吧？
4: 你说是董涵就装疯卖傻了。
3: 我自己了。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个城市给你的感觉真的是第二故乡，特别想定居的状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会你觉得你好像去那玩的话，你会觉得不适应的，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跟自己的差别想象当中会蛮大。
4: 不适应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更北方一点的地方，我很想知道就是会不会不适应，因为北方。
3: 你去过最北到哪里哦？
4: 北京。
3: 去过最北到北京。
4: 嗯，
3: 就没有
4: 地理不太好。再往北，
3: 那是
4: 北京再往北一点点。地理怎么是物理？你是全科都不太好吧？
3: 那是地理哈。
4: 有朋友说去喀什太漂亮了，景色很漂亮。
3: 但是新疆的话，我跟你讲，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会觉得真的
4: 不适合你，因为会晒黑。
3: 不是，我会觉得吃这方面还好，但是吃天天这样吃真受不了。
4: 就比如说西安，如果因为我看的那个就是电视里面嘛，他们吃泡馍那些的，
3: 吃羊肉，
4: 我在想说我每天羊肉牛肉我可以，但是每天我只能吃那个馍馍，我觉得不行，我是要吃米饭的。
3: 就是有的地方它
4: 粉，
3: 对，它的主食可能
4: 它凉皮我应该还可以，
3: 就是面呐、包子呀、
4: 对对对、
3: 馒头啊这些。
4: 但是每一餐都吃馍的话，我真的不行。
3: 你不行对不对？
4: 我看了他们电视里面，而且都是把那个馍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3: 对，
4: 在那吃，
3: 掰碎嘛，对不对？包碎派的啊，掰碎泡的那个羊汤里。
4: 是，
3: 就是饮食习惯上，如果你去这个地方会觉得不舒服，或者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应的话。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在这个长期生活会有点受不了。
4: 土豆丝我也可以接受，你没有看那个主角，他们每一餐就是土豆丝
3: 卷饼啊，
4: 对，
3: 土豆丝卷饼，天天这样吃确实有点受不了。
4: 然后有朋友就说，啊，不是王嘉尔搓澡被偶遇吗？他说你
3: 什么
4: 不是吕颂贤，
3: 我是王嘉尔吗？
4: 不是，
3: 我不是，我是王嘉尔吗？现在评价这么高吗？
4: 你说你是沸羊羊，他们肯定觉得你在装疯卖傻。
3: 有朋友他说，哦，刚才那个朋友应该有补充吧？
4: 嗯，
3: 他说我好喜欢西安的肉夹馍。
4: 是另外一个朋友，
3: 另外一个朋友他也喜欢西安哈。
4: 三合一表表面。
3: 什么是三合一啊？
4: 哎，但是肉夹馍，你知道在南昌有一个连锁的那个，还是说全国连锁的有一个肉夹馍？那个肉夹馍我也蛮喜欢吃的。
3: 啊，连锁店应该会觉得味道不一般吧？
4: 我觉得应该是适合了整个中国的口味。
3: 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掌柜吗？那个
4: 啊，对，是吧？哎，那叫什么？
3: 秦掌柜。
4: 嗯，好像是。
3: 哎，什么秦什么像？
4: 哎。那秦长巷是另外一个
3: 哦。

0: 那个肉夹馍叫什么啊？各位朋友，
1: 连锁店
0: 哦，之前有开过，哎，
1: 专门卖肉夹馍啊
0: 吧，
1: 应该要卖凉面，卖那些什么东西一块吧。
0: 肉夹馍，我是记得有一个肉夹馍。
1: 有朋友哦，那我先念这个互动
0: 喽、嗯。先念。
1: 有朋友他说江浙沪地区好玩是好玩，但是那里的吃的我真的有点吃不来，一点辣椒都没有。我去苏州和杭州都是靠肯德基充饥的。
0: 哈，
1: 我在上海甚至是靠吃泡面来充饥。
0: 上海吃泡面、
1: 嗯，
0: 上海不是有湘菜馆吗？
1: 对啊，
0: 而且菜也有啊。
1: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当地的海派啊，或者是杭帮菜，都是味道还不错哎。
0: 但是上海，我不知道上海的那个西塔老太太和我们这边的西塔老太太是不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当时上海的西塔老太太她也在排队，说好多人喜欢吃。
1: 我找到了西塔老太太的根儿，当时去大连玩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北方呢，她那个西塔老太太的根
0: 不一样吗？
1: 味道不一样
0: 哦，
1: 真的味道不一样。对，因为他们吃那个蘸料哈，
0: 嗯，
1: 没有我们这边这么甜。
0: 哦，我觉得南昌的好甜，我吃了一次我就不爱吃了。
1: 他们那边其实更偏那种鲜跟咸辣口，
0: 哦、
1: 所以当时
0: 好吃的
1: 我们去吃那个烤肉的话。真的会被震惊到，在大连那边吃那个西塔老太太那个叫什么店来着？
0: 南昌的那个总店吧？
1: 哪个总店？西塔老太太、啊、
0: 创始
1: 哦，
0: 创始店。
1: 嗯，
0: 南昌西塔老太太怎么回事？
1: 就是甜口嘛，
0: 乱给我来。
1: 他可能会适应不同地方的一个味道啊，或者是这个当地
0: 的
1: 吃食的方式跟方法，就会有一点改变了。
0: 有朋友说关于搓澡的事情啊，必须要说一下啊。学校里当时都是没有隔板的大澡堂子，光溜溜在那里搓澡，第一次进去就被吓了一跳，导致三年间再也
1: 没有
0: 去过
1: 澡
0: 堂。就算下雪天都是在宿舍洗冷水澡，
1: 就是他不适应，
0: 真的好难适应
1: 啊。我适应还蛮快的，
0: 光溜溜的。
1: 对啊。
0: 你可以适应，
1: 我非常适应啊。
0: 师大也没有隔间的是吧？
1: 有，当然有隔间了、嗯、具体适应的方式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0: 不想听，不想听。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江苏的淮扬菜欣赏不来嘉义，那个早茶没什么味道，替他证明一下。
0: 我没有吃过
1: 广州那边的茶早茶，那种茶点应该也是啊。
0: 淮扬菜和那边早茶一样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
1: 江浙沪地方应该都差不太多吧？
0: 江浙沪有粤吗？包含了广州吗？
1: 江浙沪广，就是那个地区。
0: 我也不
1: 喝，
0: 我不喜欢喝早茶，
1: 不喜欢，
0: 因为早茶里面的早点是甜的，他们连虎皮鸡爪都是甜的，我受不了。
1: 贵吧？我想知道。
0: 我去的，他们都带我去的是那种名店，应该是会比较贵的，
1: 哦、这还 OK 一点。
0: 普通的不是会是会贵的，普通的店应该是没有那么贵的。
1: 哎，就是可能当地的这个吃早餐。点都德啊，
0: 对对对，确实、
1: 啊、这个我知道了、
0: 嗯、
1: 对啊，就是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习惯，或者你这个吃方面你觉得自己适口的话，
0: 吃方便面，
1: 吃方便你会觉得比较适口的话，在这个地方你觉得哎还不错哈。我觉得很多南昌或者江西的朋友们去长沙去武汉、
0: 嗯、
1: 这种邻省邻市的地方都是 OK 的，因为口味上差别不大。
0: 然后有朋友说直接在这个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对啊，你直接发就可以了，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然后有朋友当时西塔老太太的发源地在沈阳，哎不对，我当时在大连也吃过一家呀，大连那个算很正宗的。
0: 你北偏了。
1: 辽宁沈阳大连都差不多地方了，对啊，都是那个地界的东北那一边哈。有朋友他说
0: 但差的还是蛮远的、
1: 哦、有朋友他说别提了，我在苏州吃了一家川菜馆，但是呢、
0: 啊、
1: 它是苏州口味的川菜馆，辣椒都是甜的。但是我当时真的气笑了，然后呢在景区景点门口买
0: 了根烤肠。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是吗？
1: 他说我要加辣一点，老板说那能吃不辣，很辣的啦。然后呢一放到嘴里面还是甜的，但是当时非常无语嘛、
0: 啊、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湛江吧，风景好，海滩漂亮，东西好吃，
1: 所以说就是对这个沿海城市啊自己比较喜欢，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当时
0: 长沙
1: 笨
0: 萝
1: 卜
0: 太
1: 好
0: 吃了，有这么好吃？
1: 我不说过吗？我排过一次队但是没吃上，然后呢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
0: 但是长沙每一家店你随便走进去都好吃，哎，不是只有笨萝卜好吃、
1: 哎、香菜其实跟我们这边其实差不太多，
0: 嗯，主要是现在南昌的这个网红店有点太辣了、嗯、你说本地人就是不是特别能吃辣的都不会去吃的。
1: 为什么我觉得我不选长沙作为我的第二故乡，虽然我去长沙次数比较多哈、
0: 嗯、
1: 因为我感觉我在长沙跟在我老家没什么太大差别，说实话
0: 锦衣江和长沙你
1: 打的这
0: 你还就
1: 没什么大的差别的了，给我来
0: 讲可能哦。
1: 哎，我首先说第一个
0: 就没有茶颜悦色好吗？
1: 我跟你讲是聊这个那就有点远了哈。首先第一个吃这方面、
0: 嗯、
1: 长沙菜跟我们当地接壤比较近、
0: 嗯、
1: 所以我们当地的小炒的口味跟长沙是差不多的、嗯、第二个长沙
0: 的就我吃起来觉得不像，
1: 你找的那家店不正宗，
0: 还不正宗，都是当地人带我们去的好吗、
1: 这个、
0: 就住在你们幸福社区旁边
1: 的人，那
0: 这个人
1: 就不是正宗的，我跟你讲他不会，我跟你推那几家店你都说不去吃，再说你们吃的是盒饭来、
0: 哎、我大哥这、
1: 啊

0: 有餐标的，我们能说去哪里就去哪
1: 里啊。我跟你讲，
0: 啊，
1: 我下次推荐你去南昌的某一家，我这周六刚去吃的一家很正宗的萍乡
2: 菜。你这周六跟谁去吃的呀？
1: 跟我爹妈去吃的，怎么了？
0: 那帮你搬家是吗？
1: 真是的，好
0: 搬了没啊？
1: 没搬的，目前
2: 为什么
1: 还没搬的，哪有那么快了？
0: 哦，
1: 对啊，糟糕，好像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
0: 先说完这个那个留言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喜欢广东的吃的，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来自于陶晶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太委屈》，晚间的18:4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晶莹。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在你曾经去过的哪座城市哈、啊，会让你感觉真的是第二故乡的感觉，想让你定居下来的想让你定居下来哈、啊，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多彩贵州的旅游内容，你直接发送贵州。
0: 对，哎，正好这个时间点有一次贵州、啊，
1: 有一次，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了，
0: 这不是托啊，跟
1: 但是他是在18:26的时候发的，
0: 那差不多。
1: 还在听吗？
0: 如果还在听的话，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相关的贵州的旅游线路，多彩贵州，欢迎你的加入。我们这次在暑期打造了这一次的高品质贵州的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会发团，全程零购物，还有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哈、啊，直接会赔付每人3000块钱，玩的安心，玩的放心。而且呢，我们会打卡贵州的一些王牌的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升级，3晚网评4钻的酒店。

0: 店还会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以及夜幕下你可以直接欣赏到万家的灯火，还有地道的特色美食，包括瀑布宴，还有这个窑煎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满满，亲手体验打糍粑，每人会赠送糍粑一份，还会赠送这个苗族服饰的拍摄券。这个相关的福利价格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是免票人群每人会减200元，包括持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门票优惠。8月1号到8月20号的成人价格出发价是3480，8月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价格是3080块钱，包含了往返机票。注意每天都会发团，确定人数提前报名了了解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来报名咨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解详情。儿童价格更加优惠，想要来了解，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这个贵州之行了。各位朋友们啊，
1: 对，
0: 这个是刚才那个听众有提到的这个贵州的相关路线。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来进群咨询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贵州啊，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了。
1: 哎，
0: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啊，我们的那个潮台好物。潮台好物大家可以来咨询跟了解一下，
1: 潮台好物大家可以发送969就可以咯。
0: 我们这次的潮台好，我们这次的潮台好物是雅诗兰，哦不对，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然后这一款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月份。然后提醒各位，我们的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每天哈在特殊的点位我们都会有那个秒杀的价格，而且呢实付满770元就可以立减77块钱，全场通用。那么同时呢，商城也会开启七夕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代牌啊，这个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鞋服等等，通通都是7.7折。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咨询来了解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哈，回复关键词这个969就可以来马上参与了解。我们这次秒杀的价格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原价哈这个是199元，今天的商城上线礼遇七夕活动7.7折之后，一瓶到手价格只要153.23元，而且都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你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扫描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每个环节都是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来放心购买。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三个字儿，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啊，大家来直接选择你喜欢的商品来进行秒杀和相关的了解，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一周全新上线的一些具体的商品。然后呢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参与秒杀，把这个相关的好物啊，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带回家就可以了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对广西的贺州非常有感，因为自己在大学毕业西部计划分配到了贺州市的8部区扶贫办，在基层工作了2年。对于从现在江西长大的浙江人来说，贺州应该是我的第二故乡。就这个朋友他这个之前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有去到贺州市哈，虽然说他是在江西长大的浙江朋友，但是呢贺州应该算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对这个朋友来讲的话，贺州的感受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贺州在哪里啊，我来搜一下，广西对不对哈，我来看一下贺州。哎呦，我看了一下好像当地这个吃的东西还蛮多的，
1: 有比如说有什么呀，
0: 他在这个广西的东北部的地级市，然后呢吃的上面，哎，他们也是吃那种辣椒蘸的水果，哎，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贺州好像蛮多好吃的东西啊，好吃的我看一下贺州好吃的推荐。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去一个地方你肯定要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些好吃的东西啊。贺州好吃特色餐食哈，贺州特色餐食特色蒸饭，蒸饭是个什么东西，
1: 蒸饭我只知道那个湖南的蒸菜，
0: 还有贺州的中山油茶。
1: 哦，
0: 它这个吃的有点像北方的吃食哈，
1: 它不就是北方吗，
0: 广西耶，差不多哈，
1: 广西还不北啊，
0: 我知道，还有这个
1: 也还好啊，老表
0: 也还好啊，对不对，
1: 也不是那么北哦。
0: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
1: 广西是西边，
0: 还有鱼生耶，
1: 哦，那是我喜欢吃的。
0: 对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吃的东西还确实蛮多，黄甜扣肉、竹笋酿、牛肠酸，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哈。然后贵州啊，贺州这边好像吃辣的地方也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呢看上去还不错。哎，他们这个地也有白切鸡翅，哎，
1: 哇，
0: 所以像融合的还蛮多的，
1: 西部大开发了，
0: 信都三黄鸡，
1: 哇哦！

0: 的
1: 三黄鸡也是嫩的那种鸡吗？我搜一下。
0: 自带天然的鲜香，以三黄鸡为原料，可烹饪出多种美食
1: 方式。因为有的鸡虽然就是好吃，但是它会稍微的实一些，不会那么嫩。
0: 还有这个贺州的什么
1: 广东广西地区都有三黄鸡，然后那个走地鸡、三黄鸡、溜达鸡、文昌鸡各有不同。
0: 所以说你去到这个地方的话，应该吃的东西还蛮多的啊，看下蛮多朋友对这个吃的方面。
1: 三黄鸡是我国最著名的土鸡之一，具有体型小、外貌三黄的特征，生存能力强，产蛋量高。
0: 蛋下的比较多，
1: 成年鸡体重约3到4斤，肉质很嫩滑，皮脆骨软，脂肪丰满，味道鲜美。
0: 我一天没吃饭，你这样念的我有点难受哎。
1: 放心吧，在我们这儿是吃不到正宗，就是很难啊，外卖是点不到的。
0: 就是
1: 外卖是点不到的。
0: 你要吃白切鸡的话，还是得到这个当地的
1: 店里面
0: 吃哈。好像每个省份哈，关于这个鸡的吃法确实有点不一样。咱们江西是吃什么三杯鸡，是不是？广东广西那边吃的是什么白切鸡，是不是？新疆那边吃的是什么
1: 大盘鸡？
0: 对，大盘鸡。所以说你要去吃到好吃的地方，你还真的得到正宗的地方去吃吃看啊。有
1: 的
0: 朋友他可能真的是为了吃这一口东西，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做相关的了解。那么提到美食这方面哈，说实话新疆的美食确实比较多。然后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趁着今年的暑假去一趟新疆，来稍微的玩一玩看一看哈。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相关的新疆的招募哈。
1: 哦，我跟你说，我还没有吃过正宗的新疆的大盘鸡，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兰州拉面馆里面的是正宗的吗？
0: 千万不能在兰州提，哎，给我来一个兰州拉面，我跟你讲。
1: 我知道啊，但是兰州拉面馆里面的大盘鸡是正宗的吗？
0: 我觉得不正宗。
1: 我有吃过很好吃的，但是后面吃了另外一家店的那个就不好吃。
0: 我觉得你、
1: 有一次在我们学校门口旁边的那一家，我觉得很好吃。
0: 你说在福兰啊？
1: 那个、时候对对对，哪里都有兰州拉面。你知道那个。啊，在我这里，
0: 你别，
1: 在我这里啊，在我这里，新疆，在我这里。
0: 对，
1: 你知道那个兰州拉面馆里面的，希望没有兰州人听到这一段。它里面那个里面的大盘鸡，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它不只有大盘鸡，
0: 还有小盘鸡啊，
1: 中盘鸡、
0: 小盘鸡，
1: 其实它就是中份、大份和小份。
0: 当地吃的还确实比较多。
1: 然后后面我们班一个新疆的同学就说：“
0: 哎，不正宗，不正宗。”
1: 不是不是，他说：“哎呀，其实这个大盘鸡不难做，我下次做给你们吃。”后面我们就在团建的时候就吃了呀，吃了呀，就是还是人家做的好吃。
0: 你是说那个
1: 因为鸡你没有处理好的话，真的很腥。
0: 就是餐厅做的更好吃一点。
1: 当然了，他就说这个不难做的，下次我教你们做。结果他做出来的话，我就不相信他了。
0: 有没有可能到新疆他要用当地正宗的什么什么鸡才做才可以？
1: 那为什么人家就外面的店就做成了呢？那还是看手艺喽，
0: 看手艺对不对？味道有点不一样。
1: 可能鸡买的也是有贵贱之分。
0: 差别。有朋友他说今天什么话题？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个你去过的城市给你感觉是第二故乡的感觉？然后你去到那儿，你想以后可能会考虑在这儿定居，对不对？有人考虑去新疆定居吗？因为可能比较远，对不对？
1: 太远了。
0: 我身边倒真的有一位朋友，
1: 都有时差，可能很难定居。
0: 对，我身边倒是真的有一位朋友，他是在新疆，现在目前正在生活在乌鲁木齐。然后呢，我经常跟他聊天，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对那个地方还是蛮适应的。
1: 哎，
0: 唯独有一个点他不太适应，就是吃这方面。
1: 那他平常怎么过？
0: 他是福州人嘛，然后呢，这个吃辣可能会吃的多一点点。然后呢，吃其他的这个东西，在新疆吃
1: 远程购买老干妈，
0: 他会让家里面给他邮一点那个福州当地什么那个泡的那个什么蒜子啊。
1: 有没有说啥话题？今天的话题说有没有去到
0: 啊？
1: 哦，好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新疆之旅了，各位朋友，
0: 各位朋友
1: 带你去新疆喽。
0: 对，如果大家在今年暑期你想去一趟新疆玩的话啊，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了一趟大美新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行。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南京，这个夏天跟着我们一起
1: 往来南京啊，
0: 往来啊，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会为你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转，还会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还有在那拉提空中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同样的话，我们全程入住的是携程三钻的酒店，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的2+1大巴，还有当地的特色。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盘鸡就在里面啊。去新疆吃一下正宗的大盘鸡，还有新疆的烤羊肉串、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团期很近了啊，8月15号，各位朋友们还有最后的5天时间可以来锁定报名。8月15号，双飞八日游，江西专属成团，品质保障。

0: 金额不多，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报名了啊。价格应该是7999，没有记错的话，
1: 嗯，是
0: 因为在新疆去的话，这个机票确实稍微贵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
1: 因为它距离远嘛，
0: 对，还是8天时间，我们所有的吃住行都会包含在内，所以说价格来讲的话，性价比还可以哈。包含了机票，包含了7天所有的这个吃住行都会在内。如果大家想来咨询了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做详情的咨询跟报名了解了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还有一个自驾游的相关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趟的自驾游是在哪，是这个
1: 在这
0: 自驾游啊。我应该现在可以脱稿了。
1: 好，那那我检查从第一个字开始，夏天。
0: 那我们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周的周六周天，没有记错的话是15号和16号，
1: 嗯，
0: 2天时间的自驾游活动即将开始。所以各位想来咨询跟了解的话，你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和铜鼓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目的地就是在我们的铜鼓。然后呢，如果是从南昌出发的朋友们，它的行程差不多是2个半小时左右的驾车时间，你就可以来直接开着你的爱车，带上自己的家人好友，来到我们的铜鼓来感受一下这一次的夏天的狂欢。为大家打造的哪些具体的玩法呢？第一个，我们到达的当天会带大家去到铜鼓的这个带水的清溪欢乐谷，然后呢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窝囊飘啊，就是这个速度比较慢，然后呢你可以躺在那个相当于是皮划艇那个上面慢慢的缓飘下来啊。然后呢在这个欢乐谷呢还有一些吃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带上自己的食材，然后呢在那里做烧烤。我们的那个园区也是支持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购买他们的食材然后进行烧烤的。这一天的带水清溪的欢乐谷游玩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系，铜鼓的铜福客栈的餐厅，它就是大家在武林外传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个餐厅的原貌，1:1的还原。然后呢因为铜鼓它是临近浏阳的，所以说他们当地的一些吃法算是比较湖南当地的一些吃的一些方式啊。如果你喜欢吃湘菜的话，这个比较下饭的话，你可以选择去那儿大家稍微的感受跟了解一下。吃完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铜鼓的这个汤里景区。在这个地方呢，它在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温泉，但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泡温泉温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汤里景区的那个天然泉眼，我们一块来稍微的泡个脚，然后呢稍微的舒缓一下这个一天的行程，稍微的泡完脚之后就可以来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入住的啊，各位听好，是我们的这个天柱峰大酒店，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 OK 的一个酒店。我有去实景看了一下，而且呢他们酒店方也发了一些住宿的照片过来，还不错啊，真的还不错，当地算是规格比较高的一个酒店。入住完之后，我们第二天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国家级4A景区，我们的天柱峰景区。这个景区玩法就比较多哈，你不仅能够这个爬山，然后呢游山玩水，还可以，如果你不想爬山的话，可以坐上我们那个游艇哈，独揽那个天柱峰的景区。因为铜鼓的天柱峰景区被称为小桂林，所以你在那里可以看到就是桂林山水的感觉，有那个丹霞峰啊，还有那些象形峰啊，还有那个游山玩水的状态。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玩水刺激的项目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水上摩托艇啊，皮划艇啊，你到时候在那个景区也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去完我们的天柱峰景区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返程了，所以说是2天1晚的行程哈，安排的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报名，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价格的话非常美丽哈，成人价格是268元每人，268，2天1晚，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景点，还有一顿正餐。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来咨询跟报名，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天柱峰”或者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我也在群里面，如果有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到我。然后呢，那个这周我也会带队去哈，所以大家想去咨询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这一趟自驾游的相关行程哈。目前暂定时间是8月15号、16号，当然如果因为天气的原因的话，我们也是可能会往后推的时间，因为想找一个天气比较 OK 的时间，然后呢大家一块去玩，这样的话玩点呢，或者大家会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点嘛。
1: 嗯，
0: 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跟报名，就 OK 了哈。
1: 是的，
0: 18:57了，我们这个点位呢还有一个宣传，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 萃水，折扣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扣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0: 晚间的18:5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去过的地方真的感觉是第二故乡？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
1: 嗯，是的。
0: 看一下各位的互动，应该都念的差不多了吧？
1: 嗯，差不多了。
0: 好像大家的，
1: 咱们来看看
0: 我们的留言都念的差不多了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跟大家分享的吗？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0: 还有最后一个我们的云南之旅，大家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云南在哪呀？
1: 云南这次我们去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对，然后它的、马上就不记得了，
0: 给你了。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们一共是有6天的行程，我们这次呢就是粉丝的专属价3880。
0: 怎么有个蚊子飞到我嘴旁边了？我的妈呀！
1: 飞到嘴里了吗？
0: 现在刚才好像有个蚊子。
1: 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和一个蚊子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哈，全程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就是3880，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不用再带其他的东西啦，不用再带钱哈，我的意思是直接去就可以了。而且呢是20个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当然如果你想要去那种私人定制的团，你也可以就是发送云南两个字，然后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带团的老师就可以了。我们平常啊是让大家睡饱了，我们早上9点才出发。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跟自己一家人去的话，我们就是一家一桌，不会带你去拼桌，也不会混坐哈。然后如果说住宿的话，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到大理的那天直接给你升级海景房，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如果大家去玩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住宿这方面还是蛮重要的。
1: 海景房一般都要加个1/3到2/3的价格。
0: 对，所以说这个住宿方面还不错。
1: 对，然后我们平常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就是那种非常宽敞的座椅。最后啊，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的是玉龙雪山大索道，雪上的装备啊，这些我们都是给你准备好了的。像石林蓝月谷呢，这他走路的时候就比较长，那我们就会给你提供电瓶车。然后去到那边还会有丽江千古情，这也是我们很多去过云南的朋友极力推荐你去看的实景演出，这个全都包含在3880的票价里面的哈。我们平常呢在这个大理那边就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这些都是会帮你安排好的。
0: 没错，就是这些安排还是比较全面的哈，
1: 所以呢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了。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些不同的路线的话，你就去找我们的定制老师猪猪就可以了。
0: 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不是熊老师哈？
1: 不是熊老师，他是另外一条线，
0: 另外一个老师。
1: 猪猪不是那个明星吗？
0: 对呀、
1: 对，
0: 他是这个猪猪吗？
1: 不是，他是小名猪猪，他不是姓猪的猪。
0: 这是我们这次的云南之行哈，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来咨询了解，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相关路线报名就可以了。
1: 好的，你没有、你没有回复人家萍乡是哪家菜馆
0: 哦？没有回复吗？
1: 对，
0: 我先打给你看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啊、把这个广告和口播这样一分，我们竟然可以整点下班了呢，各位朋友，哎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确定没有了吧？
0: 应该是没有了吧。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各位朋友，应该没有吧？你播的时候应该打个勾。
0: 我都打了
1: okay, okay, okay,
0: 我打了杠哎，
1: 打了点，
0: 我打了杠哎。
1: 好了。
0: 啊，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要提醒各位啊，这两天天气变化比较大，
1: 对，
0: 我刚才那个
1: 要注意啊，出门。
0: 看到我们同事发了那个好像是什么台风天气的预警跟预报吧？
1: 那你跟大家读一遍了，我先回家啦。
0: 搞了，今天节目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明天晚上再见吧，我是千玺，
1: 我是精灵，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

0: 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0: 部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江西部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啦，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塞纳老师会给我们推荐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

0: 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娜姐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直播分享啊！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力度比较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了解一下。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的好物，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的完善服务体系真正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啦。
2: 潮台969潮分享，
3: 人生啊就像一
4: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5: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4: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5: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4: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3: 人生去世无大事。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0: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后的转
1: 乘。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6: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5: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6: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5: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6: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7: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6: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7: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6: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8: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6: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9: 七夕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1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晚间的19:4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塞纳会给咱们推荐哪些好物吧。
1: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

0: 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会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好物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三个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来直接选购啦。
2: 潮男的知识，
3: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4: 969 Number 1潮台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5: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
6: 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
5: 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4: FM 96.9，
7: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7: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7: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儿，周三精致小众。

0: 百遍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基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1: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6: 姓名？
7: 第九。
6: 哪儿不舒服？
7: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6: 还经常发烧。
7: 医生，还有救吗？
6: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8: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9: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小课堂。
11: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时间来到了礼拜一晚上的20:45，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最近呢，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全新上线喽。这个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这个购物商城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好物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喝茶、打牌、贴道贺、摆龙门阵、贴灯儿啊等的，你要爪子嘛？

0: 嘿，小白。
1: 啥子？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晓不得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上了啊？谁跑起来说我？我先跑起来上哪？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礼拜一晚上的21:14，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哎，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个8月10号了。刚刚看了一下日历呀，离这个七夕节呢也只有这个9天的时间喽。那么正好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好物分享的一个时间，来看看我们主持人塞纳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有很多商品都是爆款商品，全部7.7折，对吧？什么精华面霜、口红啊，这种护肤化妆类的，还有包括鞋呀、服饰啊，对吧？日常穿的也都是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很划算。它那个优惠啊是层层叠加的，你不用再去凑单呐、啊什么这个叠加什么券呐、不用啊，不用算，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很省心又很省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发送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

0: 秒杀活动，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实惠的价格去购买心仪商品的活动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塞纳的分享。说到这个包包啊，之前商家也是有把这个 Coach 的包寄给我们一个样品，来跟这个塞纳呀，跟我们主持人一起来看一看的。这个包的话呢，不管是它的这个实用性也好，还是它的这个装饰性也好，哎，都还是不错的。而且商城里面款式很多嘛，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现在又有这个满减的一个优惠力度，马上也要过这个七夕节了，那么各位可以来看一看了。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来发送关键词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咯。潮台好物商城呢，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里边的所有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这个选品调研以及多方比价来给大家严选出来的好物咯，保证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无忧退货，售后无忧，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逛一逛了。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
2: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Number 1，
6: 潮台。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1:31，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好物分享的时间了。今天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的一个上线的日期了。来听一听塞纳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原价大几千块钱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

新上线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可以直接减免77，很划算，对吧？你就是买的多就更划算，而且全场通用。同时呢，商城开启了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周一御景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抢购。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

0: 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1潮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1
3: 潮台，
4: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3: 969
2: Number 1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 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

0: 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

0: 做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1: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2: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

0: 一千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3: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5: Play music
3: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6: Yes, I think it's time. It's not another song. I'm gonna write. I'll try to make it differen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

0: 适合打卡了。
1: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0: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

0: 是，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世，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One 朝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盏灯每晚七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九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4: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4: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抓住我！
4: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上了。
4: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不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哎呀，搞得我本来想讲的事情我都不敢讲了啦。
1: 那你现在能讲吗？
0: 好害怕。
1: 因为大早就跟王晶在那发火。
0: 因为我从进来起他整个人就呈现出一个那个火气值很高的样子。我想说这个、
1: 哦、
0: 这个进度条什么时候降下来一点，我们才开场好不好。
1: 好气。哎，王晶，你说他们当不了领导，要不
0: 我
1: 来当。
0: 首先有一些浪费之余。
1: 对啊，
0: 现在
1: 不是有点问题、啊、
0: 都说要双面打，你这单面打就算了，还空那么长的行间距。
1: 而且你说
0: 这边可以调到一吗？
1: 这边在干嘛？哎，
0: 我跟你讲，
1: 日期写这么大，
0: 这个保守看起来行间距二。
1: 好气，你这个不能写在这里吗？没事啊，家人们，不是冲你们啊，不是冲你们。
0: 哎呦，因为我跟你讲，就进入夏天之后啊，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整个人身上有沾染到一些你的一些不良的品质。
1: 你说绝经哦？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早上，
0: 你可以统称它为更年吗？
1: 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一进直播间，然后就又冲那个谢主任大发一顿火，然后我说干嘛要惹我一大早上的，本来就要绝经了。
0: 因为夏天的时候嘛，你也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喝一些冰的水呀、啊、冰的咖啡的人、嗯，然后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嗯，就冰的咖啡和水，它表面有太多的那个雾气，
1: 对，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就会往下滴水，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因为你不一样，你就是吸溜什么鬼粉啊面啊，你会搞一身的那个点点都是油。
1: 我不一样，我就更气了。
0: 然后我现在这样，就是它滴下来之后，你也知道男生的很多衣服，它就滴下来你就看到一坨黑的。
1: 对，
0: 你没有办法辨别那是咖啡滴下来了还是水滴下来了。
1: 哦，是。
0: 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干掉之后是有一块污渍还是没有。
1: 是是是。
0: 然后我的时候就很焦虑，一直低头看，想说裤子上那一块到底有没有消掉啊？然后咖啡你又很
1: 难困扰吗？那你就是带个围兜兜就好了。

0: 像小婴儿一样。
1: 我在车上已经会用那个纸巾把那个杯底绕一圈的。
0: 哦，
1: 可是它还是，你就喝的时候难免就是如果很冰，里面有冰块的话，
0: 嗯，
1: 它就会有那个水滴下来。
0: 哇，就是年轻人真是火力壮啊！一大早喝那么冰啊，我好像不太行。
1: 因为我刚刚就是想说，因为那杯咖啡里面有冰，我想说如果等到我下了节目再去喝的话，那个咖啡的冰就化掉，就很难喝嘛。我想说，好，那半杯我把它干了，然后就干的过程就一直往下滴水呀。
0: 可能是咖啡。
1: 我坐在我的那个座位上躲闪不及，你知道吗？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是你像那个我们不是去喝那个奶茶吗，
1: 嗯，
0: 它底下不是有一个那种杯托你可以带一带的那种吗，
1: 哦，
0: 然后那种其实我觉得在某一某一就是我觉得可能解决能有个30%的问题吧，
1: 嗯，
0: 它那个就是如果有叫什么冰凝水的话，
1: 就是，至少它顺着那个杯壁的部分会吸进去，
0: 啊，对，
1: 是是
0: 会被那个纸给吸进去，就稍微还好一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搞一个那种，就是你下次喝别的地方的那个奶茶或咖啡的时候你就多搞一点，然后放在家里面你就可以把它套上，这样的话
1: 用那个杯套来缓解
0: 一下，
1: 对
0: 啊对啊，
1: 是
0: 是你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
1: 其实如果是水的话，没关系，很快就干了。关键是男生的，我大部分的裤子都是深色的，滴，
0: 哦，
1: 下来真的啥都看不见，
0: 就很难判断。
1: 嗯，
0: 所以是不是有点生气？你去骂谢主任哪？
1: 有点烦人，
0: 就管他。
1: 这边有什么值得骂他的吗？今天
0: 所有的火气都，
1: 你看你把人家晚高峰出成逼成什么样子了，谢主任。
0: 对对，
1: 人家在这边画画耶，哎，为了口播在这边画画。
0: 哎，是不是晚高峰的人比较就是乖一点，他们就不会去找谢主任的麻烦？
1: 嗯，
0: 这样会不会就显得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啊，王晶？
1: 主要是你啦，我最近跟他联系也不多。
0: 但是他自从变帅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就是
1: 想尽办法跟他沟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哎呀，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还上线了这个省内自驾游的活动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在8月15号想要跟着千玺一起去到这个铜鼓进行2天1夜的自驾游的活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天柱峰这3个字就可以了，扫码入群，然后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啊。就是第一天会去带水清溪谷，去懒人窝囊漂流，然后呢会去这个浅滩溯溪啊，溪水纳凉，到时候还会有那个山间烧烤，还挺有意思的。傍晚的时候会去到的是汤里温泉，
1: 是的，让大家放松一下，
0: 对，晚餐的时候在那边吃完事之后呢，还可以去泡泡脚，天然温泉就舒适度增高，然后白天玩的水其实也冰凉的，你说是吧，
1: 对对对，
0: 让身体恢复一下。晚上的时候入住的是天柱峰大酒店，高品质啊。第二天的话会去到的是天柱峰的景区，所以2天1夜的行程268块钱每个人，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全部包含其中。
1: 嗯，
0: 但是这次活动仅限20组的名额，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3个字，然后扫码入群，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我们的同事哈。
1: 是的，怎么连2、3年级的小朋友都来凑热闹啊。他说今天离13号又近了一步。
0: 啊，
1: 怎么办呢？13号
0: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
1: 现在感觉很难逃脱了呀。
0: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7:10多听到了千玺连线。哦哦哦哦，那个是吧？稍稍稍，没事。
1: 跟千玺又搭上了
0: ，just 一个广告。
1: 哦，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知道哪些很小众的爱好吗？
1: 或者说你本身有哪些爱好被你身边的人觉得说还挺小众的吗？
0: 我好像我朋友们都还比较大众。
1: 你朋友们大众吗？你朋友们不大众吧？
0: 我朋友不大众吗？
1: 就是以你们就是朋友们之间的这种德性来讲，我觉得不太大众了。
0: 我倒是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孩在学马术。
1: 哦，
0: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马术现在也很多小朋友在学，
1: 因为马术就是前些年有短暂流行过，然后在那些短暂流行的时间当中，如果有去学且坚持下来的，就是目前还在学习。
0: 对对对，嗯，对，但是好像就他可花费好多钱呢。就他花费好多钱，
1: 听起来就很贵。
0: 对，因为马术的话，他就比如说有些什么马具啊， 然后你自己的一些装备啊，
1: 对，包括比赛啊，训
0: 练
1: 啊，
0: 就是训
1: 练
0: 本身，然后你要去骑那个马本身就很贵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他们家小孩，因为他骑的是那种就是小马嘛，就那种矮马，
2: 哦，
0: 就是那种 pony，
2: 对对对，
0: 就骑那个马本身他就比较就是本身比较贵，
2: 对，
0: 所以他可能导致成本就比较高。我就觉得说，天哪，也太费钱了。

0: 了吧？每次听他说要去参加什么马术比赛，就好贵好贵，个十百千万都是五位数起跳的。
1: 但是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选择变得多的同时，那么变得不一样的选择的人也会变多。
0: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知道哪些，你比如说你身边哪些朋友有哪些小众的爱好，
1: 对，
0: 或者你自己你就也再进行一个好像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众的爱好，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三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现在给大家非常划算的套餐，4套8瓶399，5套10瓶499，然后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恢复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然后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全部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输入数字三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款汽车发动机的，
1: 应该算是近些年来我们能够给大家的最便宜的价格了，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复数字三。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还提醒一下大家有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潮台九六九因为最近有一个那个潮台好物，
1: 对，
0: 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全新上线，正好碰到快七夕节，所以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三重好礼。首先啊，就是每笔订单实付每买777块钱直接减免77，就是全场是通用的，你越买越划算。而且呢就是商城同时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然后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包括了什么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啊、香水、鞋服什么，通通都是7.7折。第三重的话就是马上要跟大家进行的，就是秒杀。
1: 对，
0: 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就是工作日吧，每天都有一个上新的单品，最低7.7元，超低的秒杀，反正全都是什么7块7、17块7、27块7这种秒杀，
1: 反正就是跟七有关的。
0: 今天第一轮秒杀是在7:30啊，大家7:29的时候提醒一下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好吧？直接发送那个数字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那个进入到那个链接当中。
1: 大家现在如果进去是能够看到今天秒杀的商品是什么以及几点钟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应该是的。然后
1: 先笼统说
0: 一
1: 下吧，就是我们早间的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秒杀的时间分别是7:30、8点、8:30和9点，
0: 对，就是
1: 半点和整点，
0: 半点跟整点，然后今天
1: 是准点的，就是会在那个秒针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秒杀。
0: 是的，然后今天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就是现在天气啊，就是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对吧？需要有一点那种精华级的补水，因为现在大家进在空调房当中，那个皮肤比较容易干燥。推荐到的是高端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精粹水，99%就是精华，然后它的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目前我们潮台好物的日常售价要199块钱，因为今天商城上线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之后一瓶到手仅需153.23元，有零有整的，都是因为打完77折，而且是跨境直发的，支持溯源，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微信或支付宝。
1: 但如果大家
0: 你扫一下，
1: 对于这个有效期的期限是有疑虑的话，大家要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期限里用完。
0: 是的，数量有限
1: 啊，
0: 售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完事儿，就可以进入链接了哈。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
1: 秒杀是啥来着？说了吗？
0: 没说哦。今天秒杀的产品是马上有钱足金手机挂饰，这个好哎。潮台好物秒杀福利价只要7.7元，哈，
1: 7.7，
0: 王晶听到零，快点，我们两个先秒掉去。秒杀单品是马上有钱足金挂饰，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兴趣，你觉得喜不喜欢？
0: 对对对对，如果喜欢的话就赶快去秒一下，很划算，7块7，你说这要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说，哎，有什么小众的爱好，是你比如说你有，或者说你知道你身边哪些人有，
0: 对，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有那个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是一个小众的爱好，哎，不见了，因为他
1: 是养龟甲龙，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找到了是吧？
1: 我觉得，
0: 就是、
1: 我觉得算是
0: 对养龟甲龙，哦，他说我觉得玩龟甲龙就很小众，但实际上呢，在网络上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在玩，对，因为人口基数大嘛。
1: 我有发现，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人他是福建人，他现在回福建了，然后我就发现说他有在。不管是养不养吧，至少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0: 知道
1: 他会关注他的成长过程，然后且会拍照发朋友圈，我觉得他离他不远了。
0: 就是龟甲龙其实它是一种植物，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说我感觉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之下没有什么小众爱好，就连剩饭捏成光滑滑那种小球球团就好多人在捏。对，
1: 我们这边俩你会捏吗？
0: 我不捏。
1: 对，那我们两个都不捏啊，小众。
0: 所以我们两个不搞都小众。
1: 就是我觉得 我们所谓的小众当然是相对来讲的，
0: 对，
1: 不管你是十个人当中的相对小众，还是十亿人当中的相对小众，
0: 是 是的，
1: 就至少你觉得在你的这个生活圈子当中，好像这个并不多见，
0: 就不多，对，
1: 就是哎，可是他在玩这个，或者他有喜欢。

0: 欢这个，
1: 对，
0: 我觉得就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1: 我朋友有在自己手动去做那个，他们叫做流麻。
0: 流麻
1: 就是一种二次元的那种流沙，
0: 发音也要准确呀。
1: 对，我就是因为发音不准确才记住他的。就是他去手动去制作那种流麻。
0: 哦，这个我没
1: 见过。其实他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种流沙，还是就是那种一个盒子。
0: 可是流沙要怎么玩啊？
1: 他要自己放，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油什么东西进去，还是
0: 什么的，你说让他按照你想要的那个趋向流动吗？
1: 也没有，它就是背景有一个图片，然后呢里面放一些那种就是流沙的颗粒，然后再放一些油。
0: 那个背景应该原本的走向都是固定的，是不是？
1: 对，固定的，
0: 就你要让它把它固定住。
1: 其实是它那个流沙会这样流下来，然后你把它倒过来，它又会流下来，你懂那个吗？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种流沙。
0: 我懂我懂，就是有点像那种沙漏的感觉。
1: 有点像沙漏，但是它是
0: 面积比较大，
1: 有在油中，所以它就是会那种比较缓慢流下来，它就会自己去制作，用那种亚克力板。我觉得 好无聊。
0: 我最近还有发现了
1: 就是那种动手的快乐，
0: 发现了身边有人在玩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莲子。
1: 玩莲子啊？
0: 就是他们会去采摘莲子，然后呢把它烘干，
1: 哦，
0: 就变成了那种
1: 应该算是
0: 插件，变成一个摆件吧，就可以插进花瓶里面。可是它就永远不会腐烂，因为它已经被烘干了。
1: 哦，是这样，
0: 它是那种已经几乎焦干的状态。然后我昨天就
1: 你是说带着莲蓬头一起，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呢，这个东西在网上可以售卖。嗯，而且我朋友哦，就昨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一早上起来怨气很重，跟你今天早上差不多吧。然后他就说，真的，那个昨天呢，自己手贱，把好不容易搞好的一只并蒂莲，我已经烘干了，失手把它折断了。
1: 哦，并蒂莲应该比较贵。
0: 然后折断之后呢，你知道他那只并蒂莲在网上，他在闲鱼已经卖掉了。
1: 啊，那怎么办？
0: 因为折断之后呢，
1: 他没发货，
0: 就那个价格直接成打半。
1: 除以二，
0: 你知道它原本卖多少钱吗？
1: 900块
0: ，
1: 那么贵？
0: 对啊，
1: 疯特了，疯特了。
0: 所以我想说，哇，这个东西也可以哦。
1: 对啊，
0: 我一直以为在那种花店当中，他们把它烘干之后放在那，我觉得这没有人要吧。
1: 对，在花店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干了的莲蓬。
0: 所以原来它是这么值钱的东西哦。
1: 那肯定是咯，咱也不知道啊。所以这算是一个小众爱好。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
0: 这
1: 个话题。
0: 有人玩这个吗？
1: 烘干莲蓬头哦。没有，
0: 不是莲蓬头。
1: 哦，烘干莲蓬，我们进个宣传。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叫叫叫，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温囊漂流，无动力乐园，无动力乐园。好，不干了，不干了，辞职了。口播都播不好。
0: 哎呀，反正我们自驾游现在已经推出了，目前正在报名当中，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后台回复天柱峰三个字。
1: 王晶，我要哭了现在。
0: 不要哭。
1: 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我们已经上线了那个天柱峰的自驾游活动啊，8月15号千禧带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去往 那个尼泊尔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比如说有时间，或者说你一直以来对于尼泊尔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带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

0: 里面输入的是尼泊尔这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江西四飞联运，就省去了这种舟车劳顿，三个晚上携程的四钻酒店加两个晚上的升级国际五星，然后包括那个凯悦还有一个晚上，所以是非常舒适的啊。这次的这个行程呢，就是加多满都、博卡拉、奇特旺全景，是这种深度游的。我们会有一些非常这种野奢类的体验啊，你比如说骑大象穿越那个丛林啊，
1: 对，
0: 有越野车的这个活动啊，然后包括像有独木舟的漂流啊，追寻独角犀牛啊等等，它非常丰富。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探秘，比如说有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巴德港、都巴广场，然后这个颂钵冥想体验等等。整个的行程里面有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这个当地风情的一些内容，包括食物哈。四飞七日深度游早鸟价6499块钱每个人，给大家安排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目前有两个时间段。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尼泊尔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有没有发现说自己身边有些人有一些非常小众的爱好兴趣，
0: 是的是的，
2: 或者说你自己也有培养出一些好像没有那么多人在玩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0: 的
2: 至少对你来说。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扩耳洞真的好小众，理解不了。扩耳洞是什么？
2: 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耳洞打得很
0: 大，扩
2: 大
0: 是不是？
2: 就他们会戴那种环，然后那个环其实是把那个耳洞勒大的那种，中间是空的。
0: 哦，我知道了。就
2: 我身边没有特别就是熟悉的人会有这种扩耳洞，如果有的话，我一定要伸手去摸一下是什么手感。
0: 地球上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对，
2: 因为其实路上蛮常遇见的。
0: 还有一些那个不同的，应该是民族或者种族之类的，他们就有这个风俗，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对不对？
2: 但就是身边，这据我所知，可能他并不是因为民族或什么的，但可能有些人也有这个
0: 习
2: 惯，
0: 喜欢这种造型，对不对？
2: 我想知道扩了之后还能回来吗？
0: 不知道哎，
2: 所以我其实想说，为什么我身边没有一些亲密的人在做这个啊？就是比较熟悉的，
0: 因为
2: 可以让我去 touch 一下，
0: 就是我自己的耳洞，就是细细的一根那种耳环或者是耳钉什么的插进去，它基本上都还比较费力，就是它因为缩得很紧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扩那么大的话，它应该蛮轻松的。
2: 因为我曾经有想过，就是它耳洞扩了之后，你用手去摸它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我有一个耳洞嘛，然后我有的时候没有带任何东西的时候，其实蛮习惯伸手去摸它的，
0: 对对对，
2: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
0: 它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会臭臭的，但是如果是它扩了耳洞之后应该就不会有了吧。
2: 我的就是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在里面，
0: 对，所以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就是洗耳洞的嘛，就它跟
2: 洗耳洞，
0: 对，它是一根线
2: 哦，
0: 然后那根线的话呢，就是两边它就是那种是硬的，所以你就可以插过耳洞，然后从这边插过来，从那边把它抽出来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可以把耳洞清理一下。
2: 哦，
0: 因为其实人难免会有一些分泌物嘛，就是它那个耳洞，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是大大那种，应该就没有那种分泌物吧？
2: 那肯定，因为比较好清洗嘛，
0: 因为它是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大，可是太大了吧，感觉会很痛。
2: 有人是有这个的吗？可以让我摸一下吗？
0: 还有朋友，你很没礼貌，你要摸一下。
2: 不是，我都说了，就是我先跟你讲了，我的目的就是想要 touch 一下那个感觉。
0: 哦，你要了解一下。有朋友他说没有什么小众爱好，或许可以从今天听说的爱好里面找一件尝试来试试看。我喜欢拍各种云，祝一朵云生日快乐。
2: 哦，
0: 每天快乐，
2: 是的呀。
0: 一朵云是你的朋友，
2: 是一种暗搓搓在表白还是什么吗？
0: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意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小众的爱好，小众的喜好。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自己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其实有一些小众爱好呢？
2: 我后来才发现，我身边有人追火车，不是说去跟着后面追哈，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会去各个不同的车站。
0: 对对对，我上次是不是跟你讲，我朋友家小孩就是，他就是非常，而且他们火车界、高铁界会给那些车起外号。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有跟铁路相关的旅游景点。
0: 哦，对，是的，
2: 对，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一波铁路爱好者，铁道迷。
0: 对，铁道迷，就是我那个朋友家小孩是铁道迷，是地铁迷。然后他对于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有路线的这种。车类就非常感兴趣，
2: 是不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接触到什么关于铁路网线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想说我要去看中国最小的 铁路站点在哪里，
0: 对，
2: 然后最大的或者海拔最高的什么等等等等。
0: 我记得有一个铁路，就是大概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吧，嗯，有一个哪一段的铁路好像是从南昌到武汉，有一段那辆车
2: 啊，
0: 就是他是最后一批
2: 要停运了，
0: 然后他就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坐
2: 那
0: 个铁路，那
2: 很好
0: 哎，
2: 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爱好，首先其实我后来发现哈，其实挺多人是喜欢的，
0: 对，
2: 嗯，只是大家不一定都有那么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面
0: 对
2: 这件事儿。
0: 然后呢，他经常就要去，就在我们广电旁边啊，就要去那个，
2: 嗯，
0: 就是师大那边，
2: 哦，
0: 去看铁，就看火车，
2: 嗯，
0: 然后他爸爸也是真的没办法，他爸爸说我在车里等你啊，你自己看，因为他说那边就很多灰啊，就孩子就在那边等，哎，就是翘首以盼在等那个车什么时候来，然后他要把它拍下来或什么之类的，
2: 嗯，
0: 他在那我那个朋友家那个宝宝在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就会画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给我看，他说阿姨你看，我说哇这是什么呀宝宝，他说这是武汉高铁站，我说哦，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湖南的铁路图，我想说哦谢谢，
2: 你看就是铁道迷，他可能就是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痴迷
0: 对，
2: 嗯，
0: 他我就觉得无法理解呀，你知道吗，还有就是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嗯，他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他说，uh-huh. 阿姨我来给你背一下我们南昌的那个铁路，不是南昌的那个地铁站点，
2: 我跟你讲这就是那些铁道迷们很喜欢做的事情，
0: 然后我说好，可是他很小，他才五六岁，我说好那你背，他说你让我背几号线，我说就一号线吧，你也知道想敷衍一下小朋友他说那是往哪个方向背嘞，然后他说好吵
2: 你说我阿姨家那个方向走
0: 他就会说从哪边，阿姨从哪边，是机场，那个时候还没有机场方向，还是从什么麻州方向，所以他真是如数家珍，嗯，
2: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些人有哪些比较小众的爱好吗，或者说这个小众的爱好就来自你自己，你就觉得说身边好像这样的人并不多，你也想找到更多这样的人，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是的，
0: 忘记告诉大家七点半又过去了
2: 对不起，
0: 每一次
2: 过了一
0: 分半钟之前就忘记告诉大家，
2: 就是我们会
0: 自己去秒吧，
2: 先告诉大家下一轮是8点整，
0: 对，
2: 所以大家8点整的时候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秒杀一下我们今天秒杀的这个手机挂件，
0: 对，这个手机挂件是那个马上有钱，我看看这段播不播啊，
2: 对，足金挂件哦，他要秒杀价
0: 才7块7，这段不播，大家跟大家说一下7块7，然后今天秒杀的是马上有钱足金挂饰，如果你秒到的话又是一个好寓意，然后又非常的幸运，
2: 嗯，
0: 你说多好呢，才花7块7，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字，然后呢你就到时候你就得到链接，点击进去直接秒就完事儿，好吧，有朋友他说本来人家做的好像蛮诗意的，被娜娜一说风干莲蓬头，感觉只能卖2块钱一斤了
2: 我刚刚在闲鱼去查看了一下，真的价格参差不齐，
0: 王金刚跟我说要卖到多少钱，
2: 我那个朋友他原本是要卖990，
0: 王晶说他刚查了一个是500多，是不是，
2: 对，就一个，刚才我刚刚又看到有99的，
0: 疯掉了，真的这么，
2: 还有看到有一束150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有在市场进行交易的呀，
0: 那肯定就是了，我觉得就是，哦，天哪，好，来给大家安排一个去往贵州那个玩的行程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
2: 贵州应该可以采摘到蛮多值得交易的东西吧
0: 贵州好像就那边的植物 啊，
2: 对啊，本来就是比较
0: 它比较丰富嘛，可能跟我们南昌江西就很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
2: 嗯，
0: 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团期3480块钱每个人，21号到30号出发30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高铁，然后每一天都有团发哈，大家可以确定好人数之后提前报名，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细的行程的方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进行进群，然后了解一下，儿童的价格更加的优惠啊，当然如果说你是这个免票人群或者是持证减免人群的话，都是可以拿着相关的证件，
2: 嗯，
0: 然后有一些减免的，
2: 对，
0: 这次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然后包括像西江千户苗寨，3个晚上的网评4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哎，整个的行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就是如果是大家担心的话你可以去具体了解一下，这次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如果有的话，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所以这是一个承诺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
2: 嗯，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2: 是的，这是去到贵州的行程，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关于大家的兴趣爱好，有没有哪些你觉得说这个兴趣爱好好像 泳的人并不多。
0: 有朋友他说没有什么小众爱好，只有一些大众爱好，哎，什么音乐啊、舞蹈、电影、逛街、按摩，最爱赚钱，鞠躬撒花儿。好，这是一个无效的留言啊。
2: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小众的爱好？
2: 对，你自己有的，或者你发现说，哎，你身边有些人的爱好真的不多见呢。
0: 对，你想
2: 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想要参与秒杀的输入是969这三个字啊，九六九这三个字。
2: 但是秒杀的时间是整点和半点，
0: 对，
2: 就现在7:30。

0: 邮票嘛，
1: 嗯，
0: 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票，又很漂亮。
1: 因为现在主要是，比如说这个，你接触到这个的机会就变少了。
0: 对，
1: 首先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们根本就可能没有写过信，
0: 对，
1: 没有买过邮票。
0: 我们小的时候还会去。收集什么首日封啊，
1: 对呀、
0: 啊，小型章啊，
1: 我以前很喜欢，因为我对于印刷品是很喜欢的、
0: 嗯，
1: 所以原来那个有很多非常精美的首日封，我就会去买。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连首日封，其实大家听起来就觉得说，哇，好陌生，不太会出现在我们
1: 的生活当中了。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播报一些资讯或新闻的时候，就会说，哎，什么什么又要发行一个首日封，就想说，哇，现在到底是谁在收集这些首日封啊？
0: 是是是，有一些听众你真的太搞笑了，我希望你认真听一下我们节目，
1: 啊、
0: 他发968，我们。我们是969电台，你发九六，
1: 是不是大拇指的那个面积有点大，就不小心摁到了，
0: 面积过大，是不是？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身边哪些朋友里面有没有哪些小众的爱好？
1: 等一下，我突然想了个问题，
0: 你说
1: 我们在手机上输入东西的时候都是用大拇指吧？
0: 对，我大部分是用大拇指，然后有时候是用食指。
1: 长辈们会用食指或什么的。
0: 对啊，我也知道，马上进入更年期。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有在做那个自己做香，
1: 哦、
0: 嗯，这个也算是小众爱好吧。
1: 他们是为了盈利而做，还是个人爱好？
0: 不是，就是爱好、
1: 哦，
0: 就他们日常就喜欢去燃香嘛，点燃一下香。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时候是时候 Q 一下沉香了，是不是？但是八点之后，他们就自己去做香，然后去买那个做香的原材料。
1: 嗯嗯嗯，
0: 好贵哦，就是他们那都是按克算嘛。
1: 哎，所以他们有没有统计过说自己制作其实甚至还不如买的来的划算啊？
0: 当然，
1: 所以他们追求的是过程，
0: 对，他们追求的是过程和点燃香之后、
1: 哦、
0: 他就觉得说，哦，是不是适合自己，因为他有的时候还在那种琢磨的阶段的话，他有的时候这个配比多一些，那个配比少一些，他闻起来就觉得说，哦，这个不对、
1: 这个、
0: 那我下次再做的时候再注意一下。
1: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就是什么配什么是一定要的，还是说可以自己乱配？
0: 他好像是说他们有一些类似于古方一样的，
1: 就是说他其实有一些公式在的，
0: 对，但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去进行调配嘛、
1: 哦、
0: 可是有一些因为他就是你闻多了，我觉得可能也有不舒服吧，脑袋
1: 闪过的是古装剧。
0: 对对对，所以他们可能也有一定的那种配比的比例。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些比较小众的爱好呢？
0: 对，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7: Hi, here we go.
8: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夏天呢是细菌性痢疾的高发季，黄连素呢可以辅助治疗，但是呢因为它不是抗生素，不能够替代抗生素，主要针对的是轻度腹泻，严重腹泻的时候呢要及时就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孕妇慎用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的朋友不要用，服药期间注意饮食卫生，要多喝水。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你身边哪些人有一些小众爱好，或者你自己有一些嘛？刚才不是有讲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在
1: 制
0: 香嘛，
1: 就是立刻来了一些他的同类。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制香这也是我最近的爱好，然后王晶，因为我们刚刚进广告，王晶说跟我说，他说哎这香怎么歪歪扭扭的？我说我朋友做那个香也是，因为
1: 他
0: 手工的嘛，
1: 那个要用相应的工具可以让它变得笔直，是不是？
0: 对，就是因为他可能
1: 还有一个晾干什么之类的，但我其实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更值钱。
0: 对啊，因为他手工做的，
1: 就觉得说这个要卖贵一点。
0: 你看其实他根本就是没有那么的粗细均匀、
1: 嗯、
0: 可是这个香里面他就不会添加那种什么，就是你也知道自己制跟工厂制不一样，
1: 就大家会觉得工业香当中一些对自己有害的东西等等。
0: 是是是。

0: 对，
1: 我那个朋友也
0: 是，这样就有人找到了自己可以一样的玩一样的东西，
1: 是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有在，嗯，他有在留言哦，
0: 嗯，
1: 他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在收集塑料袋，超市的塑料袋，就疯狂到各个全国各个城市去寻找本地超市买印有 logo 的袋子，然后拿回家一个一个进行收藏。
0: 哦，那他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类别收集，
1: 这个感觉量就很大。
0: 我是别的类别，但是我现在也不收了。我原来很喜欢收塑料袋。
1: 哦，
0: 嗯，但我现在还有个习惯，就是比如我去到了外地，我在当地使用过的那个袋子，我通常只要那个袋子不是特别破和特别丑，
1: 哦，
0: 我基本会带回来。
1: 那塑料袋是干嘛？装食物的？装什么的？
0: 装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都可以，都有。
1: 哦，
0: 但我原本我收集它的依据是我觉得好看的。
1: 我只有有一些买衣服的时候，他们那些衣服，比如说装在那种好像好撒佛的袋子里面的时候，那袋子我就会舍不得扔，然后就会留一留。但其他的都还好。
0: 我现在应该在我的某一个抽屉里面还有就是四五十个塑料袋吧。
1: 哦，
0: 就是以当年很早以前就是很喜欢
1: 收的时候，会拿它当垃圾袋用吗？
0: 我
1: 舍不得是不是？
0: 但其实有一些袋子，我不瞒你说，它会化掉。
1: 哦，对，
0: 它会碎掉，
1: 对对对，会碎。
0: 因为后来
1: 时间太长了，
0: 因为后来有很多的那个袋子会用一些可降解的材料，那些降解材料在某一些，
1: 哦，
0: 比如说温度之下、状态之下，它就会慢慢慢慢碎掉。
1: 对, 对, 对, 对, 对，嗯，那个确实会啦。
0: 比如天虹商场的袋子，
1: 哦，那个就可降解的。
0: 那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等着就放在那儿，把它当垃圾袋用。可是你要知道，放在那个柜子底下很久之后就会忘记，
1: 嗯，
0: 然后再把它抽出来就发现是碎的。
1: 那个才是浪费，就应该拿它当垃圾袋用。
0: 就是没来得及喽。
1: 重复使用，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做羊毛毡，戳制什么小动物小摆件，然后重复戳刺的动作可解压了。哦，羊毛毡。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做羊毛毡的朋友们，你们扎到手的概率有多高啊？
1: 应该不是特别高吧？
0: 他们说
1: 很
0: 高，啊，很
1: 高吗？
0: 对，
1: 哦，因为他要这样戳戳戳，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哦，
0: 就是轻的和重的都会有可能。
1: 哎，前段时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听众，另外也有一个听众做羊毛毡，还给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
0: 嗯，
1: 好像是。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懂大家做那个的乐趣在哪里。
0: 老实说，上面有没有沾满鲜血？
1: 你手指头就戳破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益生菌的活动现在还在有的，宝宝，
0: 对，
1: 还在有的。益生菌，你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以及一个海报。那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
0: 嗯，
1: 因为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周年庆的活动，所以你添加那个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免费领取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包，
0: 还会让你白添加呀！
1: 哎，真的，还有1000个专属积分呐，啊，券包里的券呐，啊，都是可以直接当钱花，
0: 就是作为一个本款产品的重度使用者，我们两个就是想说，你们在这段时间当中需要买的就赶快买，
1: 是是是，
0: 因为真的是前所未有优惠的价格。
1: 这个如果是大家持续有在吃益生菌的朋友们，就是你真的可以跟着这次周年庆的活动去买一下。
0: 像昨天那个群里就是说，啊，他们益生菌就是随便无脑回购啊，
1: 对，就真的是无脑回购。就这款产品是属于我们从前年开始售出到现在为止每一次都爆单的产品，因为大家就是一定会回购。它是国药集团的啊，
0: 嗯，
1: 就这款益生菌是来自于国药集团的央企品牌。首先一个安全比较有保障，再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因为很多人在吃益生菌的时候可能买的是一些国外的牌子，那些牌子它可能是比较针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个
0: 对
1: 自己的这种饮食方式等等。你像咱们中国人到了这种三伏天可能会吃一些烧烤啊、冰饮啊、辛辣的东西啊，对吧？然后就比较容易引起腹泻腹胀，
0: 缺乏的一些益生菌的种类也不同
1: 啊，对，不一样的，不一样。你像我为什么就后来就买这款益生菌，因为这款益生菌当中那个菌群里面有医生让我去，
0: 就是，个人的经历真的很丰富，
1: 那个，
0: 在这方面
1: 是就是这个保养达人啊，家人们。然后还有一些人，
0: 我也是从你开始介绍起，
1: 王晶原来不吃的，
0: 我原来没有再吃，
1: 可以去吃一吃，
0: 这个。
1: 因为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不知道，人体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的不规律啊、熬夜或什么，它就会持续流失，而且它就会失衡嘛。失衡之后，你身体其他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益生菌它失衡导致的，所以大家就要去重视这个事情。
0: 而且人体不会再主动的产生新的益生菌，
1: 它不会了，
0: 你必须自己补充它。
1: 是的是的。然后这款益生菌的话，它含有5000亿 CFU 活菌十大专利特效菌群，它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吃。目前的价格199块钱7盒，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一共140条，非常划算啊。
0: 是的。
1: 再加上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周年庆的活动，叠加无门槛的优惠券跟积分，最多我们知道听众朋友们目前最多的就是又减了52块钱，
0: 就是便宜30到50不等。
1: 对，246块钱就到手140条，非常划算，男女老少都能吃，直接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行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兴趣爱好。
1: 是的是的。
0: 是你正在进行的一些兴趣爱好呢，或者说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有一些这样的爱好呢？
1: 是的，有朋友他说我喜欢制作手串，目前制作过无患子的，后面想对于珍珠下手啊。

0: 做珍珠手串吗？
1: 所以那个钻孔这件事情是一个高技术的高难度的技术吗？
0: 我觉得算是，因为它不能打歪。
1: 因为舞蹈它也会钻，
0: 不能打歪会不会听起来觉得好像很没用的样子？
1: 因为舞蹈它会自己去搞手
0: 串。它是手工钻吗？
1: 对啊，
0: 不是一个机器子就一个洞洞就穿好这样。
1: 不会，然后它有，
0: 它要怎么样才能钻出一个直直的洞啊？
1: 我不知道，他们好像有些这样的工具。
0: 好厉害，他说要有做过无患子的珍珠的感觉很难。
1: 珍珠是不是更容易裂开、
0: 因为珍珠它就一层一层那种壳嘛。
1: 对啊，
0: 它到中间如果你没钻好它容易开裂吧，我猜的，我也不知道、那你做的能不能送我一个？不是，我可以出现钱。
1: 是什么钱？
0: 现的钱。
1: 你说中间这个东西的钱啊？
0: 对对对，因为他是他喜欢我嘛，他就会愿意给我。你喜欢我不咯，微微？
1: 我中间这个东西是也是舞蹈给我搞的，
0: 到时候我就跟舞蹈要一根。我就赔给
1: 你，让他帮你穿，他很会穿的。
0: 可是我想要重点不是线、
1: 重点要的是珍珠。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哪些小众的兴趣爱好？
1: 对，哎，有一个听众，这
0: 合法吗？
1: 啊，你说的是什么不合法的？
0: 你先说那个吧。
1: 他说我喜欢收集国外的连锁店和超市的小票。小票？
0: 是，可是它是
1: 热敏
0: 纸的吧？
1: 热敏纸的小票会消失。
0: 他说没事，放冰箱里冻一下又会出现。就这么爱。
1: 他为了收集，我吃了50多个不同品牌的快餐。
0: 哦，
1: 我会留小票，但是我没有刻意收集。
0: 这就好像有一些人会收集国外的一些现金一样，因为他们就觉得说那个钞票它就会有不同的寓意啊什么。
1: 我钱包里大概有6种不同的钞票。
0: 是吧？我觉得也算是。
1: 因为他们不是说要在钱包里放5色钱吗？这样的话就来财。
0: 五色钱说的不是这个吧？
1: 就是要5种不同颜色的货币。
0: 哦、OK， 好，那你就放5块的、10块的、20
1: 的。你想的是5D钱吧？
0: 哦，5D钱，差不多，差不多。有朋友他说这个，你先，你别管了，王晶，你先叫警察来。
1: 你说挖池子的、
0: 对？他说挖池子养鳄鱼，在喂鸡架子、
1: 这个好像要相应的资质才行吧？
0: 这个、应该有资质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跟我们说，他说洗澡一定要反锁门。这是一个爱好吗？
1: 这是兴趣吗？洗澡不反锁门也不正常吧？我连一个人住我洗澡都要反锁门、
0: 我倒没有反锁，
1: 但是我是一个有习惯反锁门的人。我一进我家里大门，我就会把门反锁起来，
0: 不管外面有没有朋友。
1: 也是，就是我有习惯，就是进到了一个空间之后第一件事就把门反锁、包括住酒店啊回家呀、都是一样、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1: 我只有进我自己的卧室的时候不会反锁。
0: 是是是，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1: 这也是好习惯吧。
0: 我觉得算是啊。就是比如说可能比较安全或什么之类的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去往西双版纳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4个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哈。目前给大家这个每一天都有团发，成人4680，儿童3680。这个行程里面有一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的活动，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晚上的时候去植物园去看一看，然后看一看雨林当中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昆虫啊，他们是怎么样生存的。然后老师也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他们这种特别的生存智慧。
1: 对对对。
0: 完事之后还会有去到一些其他的这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景点景区去游玩，比如说南纳河游船，还有包括像这个高空树冠走廊，去看一看亚洲象，去打卡一下向往的生活取景地等等，还有500年历史的这个非遗傣寨，所以就是不同的民族风情也可以体验得到。这个行程里面就是整个有给大家安排这种高端星级的礼遇，比如说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然后
1: 住的酒店多好，
0: 对，客房是42到48平米的，而且那个床都特别大，标配的床都是1.35米的大床标配哈。
1: 是的，
0: 酒店还会配套，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使用啊。你像配套的泳池啊、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啊、自助早餐啊等，大家都可以去体验。整个行程是纯玩5日游，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4个字就可以了。还会赠送这个大型的演艺新傣秀，大家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啊，相关的一些状态状况，如何这个启程几点钟之类的啊，详细的情况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一些好像不是特别常见的兴趣爱好。
0: 对，
1: 就比如说你正在进行这些兴趣爱好，在玩这些东西，
0: 有
1: 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
1: 我们今天就是不要较真到那个地步，就你如果觉得说，
0: 对，你觉得
1: 好像
0: 不大众，
1: 不太大众哦，
0: 对，
1: 你就可以来讲讲
0: 看。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玩那个热缩片，
1: 哦，
0: 你知道热缩片吗？我觉得很奇怪，那个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1: 蛮精细手工的，跟你真的很不同哎。
0: 对，我也就哇，
1: 那你搞这些东西，你真的
0: 无法理解，
1: 分分钟手脚不保啊。
0: 他会做那个热缩片的耳环
1: 哦，
0: 但是我也看不懂，不知道那什么审美。我们这个旋转一会儿再讲。
1: 干嘛抨击人家？
0: 他做耳环很奇怪。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开始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预告一下啊，那个我们8点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是
1: 还有7分半。
0: 哎，我们就不提前说了，我怀疑我们也记不住，
1: 因为我们会真的不记得。
0: 对，因为节目可能就是哎呀，这没法说，没法预告。对对对，8点有一个秒杀，就是限时秒杀，马上有钱足金手机挂饰。
1: 对，
0: 然后这是我们潮台好物的进行这个秒杀的福利价格，只要7.7块，我真的是纯福利了，7.7块宝宝足金手机挂饰。
1: 你们可以现在先进那个商城去看一下喜不喜欢，
0: 对对对对，
1: 喜欢就去秒，不喜欢就算了。
0: 对，输入969，他们说。金子谁不喜欢？你说这话，但是肯定是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金块，
1: 对对对，
0: 它可能就是一个一点点嘛。它主要是寓意比较好一些。然后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完事之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提醒一下大家，这是因为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
1: 昨天开始上线。
0: 对，然后上线之后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三重好礼，正好是遇到七夕左右，所以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有非常多的福利啊。
1: 没错。
0: 首先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零头给您抹了哈，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哇，你去餐馆买单都抹不掉这么多零头。
0: 肯定的，老板最多说还7块钱不用给了，770吧。现在我们就是777块钱立减77%。
1: 对，
0: 然后商城开启了这种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子、服饰什么的。你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啊，来，今天给大家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
1: 对，
0: 然后这款产品的话，它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潮台好物日常的售价要199，然后今天商城不是有这个七夕活动嘛？77折之后，一瓶到手价仅需153.23元，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支持溯源呢。大家就是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溯源一下，扫描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链路信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日常使用的话，可以放心购买啊，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这个价格趁着它有优惠，赶快去入手。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秒杀。
1: 嗯，
0: 我秒杀的话呢，就是每天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福利单品。
1: 对，
0: 然后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啊，秒杀的时间7:30、8点、8:30、9点，
1: 就是、
0: 逢半点
1: 和整点。
0: 逢整点，对。然后今天秒杀的是马上有钱足金手机挂饰，然后只要7.7块。后面所有的这个产品都是秒杀的时候都是什么7.7块啊、17.7块、27.7块等等，但是绝对是非常超值的价格。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数字就不要说具体的物品的名称等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是得不到回弹链接的啊。
0: 懂了噻。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对，有哪些你觉得说哎好像不是特别普遍的，不是特别大众的兴趣爱
0: 好？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有没有哪些就是比较小众的？你或者你觉得自己有那些比较小众的兴趣爱好？你像我那个朋友他，我不是跟大家说他做那个热缩片吗？他要买好多东西，但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健康？因为他烤那个过程当中，
1: 哦，你说有一种塑胶感，
0: 会有味道出来。对，
1: 我其实挺怕那种需要太多工具来制作的那种东西的。
0: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想去。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就忘记了、就是买那个蜡戳。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妄想啊？它真的很不适合你。
0: 蜡

0: 有什么好？
1: 我跟你讲，但凡那种什么需要去融化呀，
0: 对，
1: 需要去你的手要在那种固定一个姿势的那些东西都不适合你。
0: 那是我适合什么？
1: 就是乱搞的那种，
0: 我不喜欢你这种评价、哎、
1: 就是一些无序当中寻找规则的那种艺术类的吧，我猜。
0: 就那个戳戳挺好的，那个油戳，就那个蜡戳，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就忘，一下子我的了。有朋友他说养鱼爱好者就是喜欢收集各种各样好看的小鱼啊。灯科鱼种类太多了，根本收集不完。
1: 哦，刚刚那个视频。
0: 灯科鱼，他说视频我发给王晶了，可好看了。
1: 就刚刚那个视频里的。
0: 灯科好哎。
1: 登科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登上恩科吧。
1: 因为我本人是
0: 大考状元，
1: 是那个无法养鱼的。我养鱼就是你知道那个他们
0: 死掉是不是？
1: 离开的概率太高了。是
0: 是去哪儿、啊？
1: 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养过鱼，然后我的鱼缸也闲置了。
0: 离开就不在万科住了。
1: 那好喜欢去旁边小区，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去邻居家串门。然后呢，就是刚刚那个朋友把他养的鱼的那个在缸里的那个情况发给我，然后我们两个的重点真的很不一样。
0: 嗯、对，
1: 我说我一直在看，我说这个缸到底是大还是小啊？然后塞纳就说他手机是画那个像素好好啊，
0: 好高
1: 完全没有注意力在他的鱼上面。
0: 哦，漂亮，因为我
1: 但真的很好看。
0: 我其实我看不太懂鱼，
1: 我会很羡慕
0: 的。所以你看得懂鱼漂亮吗？是吗？
1: 好不好看那个东西？
0: 因为我觉得鱼都长一样哎。
1: 哪会哦？有一些好丑的那种红红共暴流在那里有
0: 种的那种，哎，那个好丑，真的好丑。但是我姐姐很喜欢。
1: 哦，她喜欢那种
0: 少众了吧。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老婆喜欢出门去挖野菜。他说尤其是春天的时候拔竹笋啊、挖一点什么地皮花啊、木耳啊、各种菌类啊，春天的时候每一个周末都是陪我老婆去乡下挖野菜的。
1: 哦，那他就是能认识很多的这种野菜，
0: 对，
1: 我觉得很厉害、啊、
0: 他喜欢这个也很厉害。对，但是一定要分清楚能不能吃、哦、
1: 对对对，要确定哦。
0: 对、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们有哪些小众的爱好。
1: 可是如果是带你去挖野菜你应该很喜欢去吧。
0: 对，挖野菜我喜欢。哦，对，火漆印章，对对对对对，火漆印章宝宝、
1: 嗯、之前我们好像有在节目里提到过这个。
0: 对，我好像也跟大家有说过、嗯、哈，有朋友说我朋友也在做热缩耳环呢，很好看。这要去度假吧、
1: 嗯、
0: 感觉
1: 这个我这次站你这边
0: 对吧，波西米亚风还是什么的。哦哦，你看他戴上了，戴上还行，
1: 可是他蛮难搭配服装的吧，
0: 他要穿那种波西米亚长裙，
1: 飘飘的那种，
0: 对，
1: 这个花色相对丰富一点的东西。
0: 对啊，还 blue blue、嗯、你看上面写着，但他说的蛮好的。
1: 不用写，我看得出来那是 blue。
0: 为什么粉色不写 pink pink 啊？那黄色写什么嘞？
1: 黄色就写那个 why。
0: why。
1: 还有听众说，他说一个人住，像这种大夏天我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脱到一丝不挂、
0: 嗯、
1: 我这个是不是特别小众、
0: 啊、你要先拉窗
1: 帘吗？因为你一个人住的情况下还 OK 吧。
0: 对，嗯，哎，有朋友他说我们21年搬新家买了50只小金鱼，截止今天我们只有5只了。
1: 哦，我还以为多出来了嘞。
0: 请问离开率高不高啊？
1: 21年到现在呀，
0: 5年6年吧，
1: 我大概2星期就这个概率了，
0: 且不了10波。
1: 真的，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些小众的喜好、小众
1: 的
0: 爱好？
1: 是
0: 的，
1: 就你觉得这个爱好不是特别常见，
0: 对，
1: 哎，其实
0: 以
1: 这种以概率来讲的话，我在做的运动其实就不是那么大众。
0: 嗯，我觉得排球其实真的不算是太大
1: 众。因为我打排球的话，现在可能更多人会打气排球，但如果以室内硬排来说的话，还是没有那么多人。至少我身边亲密朋友当中其实是没有的。
0: 哎，我想问一下，现在不是有一些同学他们在学校里面会学排球吗？那个是什么，硬排还是气排？
1: 你说初中生吗？嗯，因为他们考试考的是硬排。
0: 哦，所以那个就是硬排，
1: 但它相对来讲那个球稍微对软一点点。
0: 硬排跟那个气排的是球本身就不一样，
1: 球本身的体积大小不一样、
0: 哦、
1: 而且柔软程
0: 度
1: 也不一样、
0: 哦、
1: 硬度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就是我用同样的力度将那个气排球砸在你的手上，你就不会哭啊？
0: 哼，不一定哦。你是不晓得我想多爱哭。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来说，就是相对于比如说羽毛球
0: 啊，
1: 它肯定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运动喜好、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嗯、你有没有哪些比较小众的喜好，或者你有没有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有哪些小众爱好。
1: 是的，然后这个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哎、要秒杀了，快去秒，
1: 潮台969，快去吧。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Number one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